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临时救灾海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灾害已经导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导致伊朗8月份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可能在9月份会晤，而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的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营地，并和警方发生冲突。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

0: 事已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
2: 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运等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29日的凌晨1点，已经救出了热索村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
3: 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2: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 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 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
5: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辐射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有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在28号傍晚全部运抵了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那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6: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琼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卫星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

0: 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也徒步抵达了核心区上游所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有所下降。
2: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3: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啊，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2: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了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对这次灾害埋下了潜在风险。
2: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3: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2: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3: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 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上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坡还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1: 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截至当地时间28日晚上的7点，已经导致尼方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在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方面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0: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了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2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2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媒体在28日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和 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援助。报道引述了尼政府官员表示，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依然有近2000人失联，国际社会施加了巨大压力，多国都要求尼方允许其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到灾区。尼泊尔政府之后同意向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开绿灯，允许这些国家在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提供协助。此前，尼泊尔政府曾表示不需要外国搜救队参与救援工作，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由于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8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过80%。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会于3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2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俄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2次会面。 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八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正在加快布局吉市场，在基建、能源和农业等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

0: 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杰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杰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1: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2: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3: 中
2: 国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4: 那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2: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5: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知道技术那。

0: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和驻在国法律法规。中国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安全高效，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中俄友好合作始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得到两国各界的广泛支持。第三方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奉劝美方个别官员停止挑衅离间，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八月份的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了超过80%。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了，而重启谈判还没有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想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土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6月份双方所达成的协议，而美方据报则是拒绝重返这项协议。那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回应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那虽然美国说呢是拒绝回到谅解备忘录，会拒绝谈判，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连着3天的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呢都来到了伊朗，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幕后外交交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尤其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他表示已经提出了一份清单，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份清单呢具体没有提到，但是呢相对以前的伊朗的立场呢明显出现了转化，就是伊朗现在愿意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把它写成一期

列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清单。为了实现这个通航呢，伊朗和阿曼呢还将就达成一个通航的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要看美国怎么做。那么实际上现在虽然是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且呢，美国现在已经把重点从战争手段呢，现在转向了经济施压。那现在伊朗的这种做法呢，一呢就是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也愿意回到外交的渠道。那么，但是呢，现在是跟美国谈判，现在只是把它细化，首先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不妥协、不同意回到谈判桌继续施压，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军事手段，增大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时间呢是比较紧迫，而且非常的敏感，那要看看美国方面是否能接受这份清单。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尼斯克28日称，那除非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对包括加里宁格勒州在内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侵略的行动，那否则俄罗斯不会攻击这三个国家。此外，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南部集群已经部分突破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双子城的第一道防线。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
1: 俄军在顿巴斯前线分为第涅波罗集团、北部集团、中部集团以及南部集团。每天呢，俄军的一个总指挥呢将坐在这个位置上，对前线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呢，进行一个部署、调动以及总结等等。这是俄国防部的作战部门的首长的位置。同时呢，我包括来自第涅波罗集团、中部集团、南部集团、俄军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车臣部队等等等等，还有安全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这些首长在这里进行一个情况的汇总。
2: 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表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这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防御的节点之一，俄军已控制了该村约一半的区域，俄军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德鲁日科夫卡，距该城仅1.5公里。根据公开的信息，当下俄军的部队至少有3个师和7个旅已经从东部和东南部逼近这个集聚区，在德鲁日科夫卡以南，俄军的突击线也明显向北实施弯曲，而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形则为开阔的田野为主，斯洛维扬斯克的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更多的森林、防护林带和水源的地貌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演讲，暗示不排除再加息。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

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五全线下跌，受到半导体个股英伟达和英特尔等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挫。美联储主席沃什28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了偏鹰的讯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那市场随即提高了对于美联储升息的押注，9月升息几率一度突破50%。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做一个分析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全面承压，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偏鹰派的讲话，令市场重新调整利率预期。他强调抗击通胀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后续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但是本周以来三大指数均录得了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以及通信服务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那么个股方面，今天芯片股表现疲弱，英伟达和英特尔下跌，拖累纳指表现。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微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9.31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收于每桶83.40美元。那么沃什还在讲话中花了相当篇幅讨论人工智能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核心问题在于AI 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以及这轮投资热潮能否真正兑现为投资回报。那么相比前几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在政策信号方面显得更加谨慎，但是这次讲话比部分投资者还要来得更加明确。他认为虽然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还不足以证明通胀已经持续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路径上，因此呢，如果价格没有快速的下降，美联储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市场对于利率的前景也是迅速调整，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已经从前一天的35%左右升至接近60%。那么债券市场的反应也是尤其明显，对于货币政策更为敏感的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大涨11.8个基点，升至4.348%附近，创下了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受到利率预期升温影响，美元也随着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2%，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7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大幅回落，来到了每盎司450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游明纽约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以及证监会分别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以及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中国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周五傍晚刊登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意见还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银行作为主办银行，对项目资金进行封闭管理。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贷款用于商业地产开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至于证监会刊发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意见又表示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再融资，并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现

0: 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另外，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对于存量公司债券允许滚动续发，要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稳妥有序开展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市监管。对于债券违约的开发企业，配合注册地城市政府，督促企业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多方筹措资金，稳步推动违约债券处置出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经营收入超426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超1716亿元。
2: 中国建设银行28号在香港及北京两地召开记者会，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经营收入4263.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8%，连续两季实现双位数增长。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同比增长5.56%，净息差1.37%，保持逐季向好、企稳回升态势。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双增，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0.74%，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9.52%，成本收入比22.17%，核心指标保持稳健均衡协调。在净利润稳步增长的同时，建行资产质量持续夯实，拨备覆盖率238.69%，较上年末上升5.5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1.29%，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9.4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14.24%。派息方面，建行拟派发202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2.01元人民币，股息总额约525.82亿元人民币，现金分红比例31.0%。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建行上半年经营业绩符合预期，内生增长韧性持续显现，
3: 资产配置精准高效，贷款总额29.34万亿元，金融投资13.99万亿元，分别增长5.65%、8.48%。科技、绿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贷款和债券投资收益率保持较好水平。
2: 为推动国际业务高质量发展，张毅指出，建行积极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助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跨境贸易业务流程，
3: 以融资加融资服务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信贷余额738.06亿元，大力支持海南自贸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并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2: 就净息差持续向好，张毅表示，建行坚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灵活高效加强资产负债的均衡管理，针对性采取了多项差异化措施，有效提升净息差水平。展望全年，有信心通过两稳两优的主动管理，保持净息差在可比同业的领先水平。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柬埔寨宣布已经成功肃清了境内的大型电诈中心，但是诈骗活动依然通过小规模和隐蔽方式继续进行。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5: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6: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7: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4: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桥。

0: 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狭野驻屯地。今年3月24日，村田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方面仅由内阁官方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柬埔寨外交部在日前邀请各国驻柬外交官员出席了汇报会，并宣布柬埔寨已经成功肃清了境内大型电诈中心。柬国务部长兼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列表示，从2025年的7月到2026年的8月，柬埔寨执法部门共对793个可疑地点展开了调查和检查，其中624个地点已经被有效查处，逮捕了来自39个国家的近3万名嫌疑人。不过他又指出，尽管大规模的网络诈骗活动已经被彻底清除，但是有犯罪团伙已经改变了策略，化整为零，转而以小规模隐蔽方式在旅馆、公寓、出租房屋、汽车和咖啡馆内继续进行诈骗活动。蔡希纳列强调，执法部门对此类行为持续开展调查，并将会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好，感谢各位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周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在高温和干旱天气条件下，美国西部、南部多州近期是野火频发。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最近表示，仅8月23号就报告了10几起新的大火。今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是过去10年来同期发生次数最多的一次。本周初，德克萨斯州农村地区野火规模不断的扩大，已席卷德州中北部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内华达州，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的逼近里诺市，当地近9万居民受影响，强劲的阵风、低湿度和干燥的植被助长火势，火势一度是处于失控的状态。看过去几天的实况，美国多数地方气温较高，特别是西部和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左右。西南部内陆以及中部平原南部的局地，最高气温更是在40度以上。在美国东南部，气温绝对值没有那么高，但是由于湿度很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体感也是十分闷热的。我们再来看降水方面，总的来说呢，过去几天美国的降水不算很广泛，主要是美国中部和东部有相对集中的降水，其中东南部降水相对较强，多数呢是频繁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过去几天呢，在美国北部平原一带是多对流性天气，很多地方是出现了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的。世界城市保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欧洲的天气。

欢迎回来，一起来回顾欧洲的天气。先来看降水方面，在22到26号，欧洲连续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22到24号，法国、德国、波兰到东欧西部等地，自西向东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还出现了暴雨。同时24号起，新的一轮降水从欧洲西部一带向东发展，陆续波及到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相比22到24号这轮呢，强度和范围均是要小一些的。那气温方面，受到连续两轮大范围降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等地气温是持续的下滑，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降到了30度以下。不过，在巴尔干半岛，过去几天总的来说呢，多数时间仍是维持着炎热的天气，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以上的。这个夏天，欧洲、北美多地因为高温、干旱等因素都出现了山火，很多地方的民众被迫撤离。希望未来清凉的天气能够快点上线，受影响地区的人们生活都能尽快的恢复正常与平静。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中午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早，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头条新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在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致哀。

0: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在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德伦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的空中投送等方式，全力的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止到29号的1点，已经救出了热索村的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和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

0: 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2: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福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呢，截止到28号，大约有500名的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的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的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于当天傍晚全部抵达了吉隆镇，并完成了卸载。此外呢，受灾区域在28号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4: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琼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外交部在27号发表声明，就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害表达了全力声援，向遇难者的家属致哀。法国外交部确认，80名法国公民在灾区的登记在册，目前至少有4人失联，搜寻工作仍在进行。
5: 法国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对8月26号尼泊尔和中国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表示全力声援，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向所有受到这次灾害影响的民众表达支持。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驻尼泊尔以及驻华使馆目前正在密切关注灾情，并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声明特别提到，有多名法国公民在这次灾难中失联，法方已经与他们的家属取得联系，搜寻和确认工作仍在持续。法国外交部同时提醒目前身处灾区的法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指引。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28号表示，巴基斯坦对尼泊尔发生的重大泥石流灾害表示慰问，并对遇难人员表示哀悼，强调巴方愿意向尼泊尔提供一切的必要协助。
6: 就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分别向尼泊尔政府和人民表达了深切哀悼与慰问，强调巴基斯坦在这个艰难时刻与尼泊尔站在一起，并愿意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7: We express our sorrow over the loss of lives and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caused by the recent floods in Nepal.Our President, ou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have conveyed their condolences and the entire nation joins them in sharing the grief and pligh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Nepal.
6: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也表示，巴基斯坦对灾害造成的伤亡、人员失联及大面积财产损失表示极大悲痛。他强调，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巴基斯坦随时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支援与救灾协助，以帮助尼泊尔进行后续救援与灾后应变。达尔还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向那些在极度恶劣条件下持续进行搜救工作的人员展现出的勇气表示高度赞扬和致敬。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8: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0: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1: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9: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2: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了黎巴嫩的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发表讲话称，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侮辱性。他同时也指责美以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并强调黎真主党绝不投降。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支持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执行2024年11月27号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并且反对试点区域及拟议的监督核查机制。根据法新社引述黎巴嫩消息人士报道，在此前与罗马举行的谈判之后，各方已经就监督试点区域落实过程当中的候选国家名单达成了一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国际海事组织在28号再次的呼吁各方要加强合作，尽快的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4: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8日表示，自2月28日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数千名海员一直在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工作。目前虽然部分的船舶已经成功驶离波斯湾，但战事爆发以来，最多有大约400艘船、约6000名海员无法安全离开当地。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核实至少70起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19名海员死亡。多明格斯指出，危机持续不仅威胁到海员的安全，也已经影响到燃料、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供应链，对全球经济造成长期的影响。今年7月，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通过有关保护关键航道的决议，重申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不应该受到威胁、阻碍或者暂停，并呼吁通过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航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有少量船只通行，但航行规模远低于正常水平。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的初步数据显示，27日只有7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强调，要真正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需要重新凝聚政治意愿。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各成员国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尽快推进能够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以色列军方在28号空袭约旦河西岸的杰宁市一处房屋，造成了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红星月会说，医疗队在以色列战机袭击杰宁市哈什萨德地区的一处房屋并引发了大火之后就赶到了现场，但是以军抵达之后没收了医疗设备，并且禁止转运伤员和遇难者遗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发布了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网络的成员，参与策划指挥多项的针对于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该负全部责任，并呼吁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组织宣布解散并将纳入到叙利亚国家机构之后，原组织领导人被封为了总统顾问。有土耳其的学者就分析，这对于土耳其防范恐怖主义活动有积极的影响。
15: 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宣布解散组织并放弃自治政府后，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任命为总统顾问。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希望用实际行动证明已改邪归正。土耳其专员分析，这一进程对土叙边界反恐问题有积极影响。
16: yeniden kutuplaşmayı engelleyen ve birlikte uyumlu bir şekilde devam etmeyi sağlayan bir yapı bu. Ahmet Şahra'nın aslında SDG unsurlarını cezalandırmadı. Tam tersine SDG unsurlarını da yeni kurulan devlet içerisinde görmek istediğinin bir işareti. Çok kıymetli bir aksiyon bu aslında. Ama tabii ki Sayın Dışişleri Bakanımızın da belirttiği gibi soru işaretleri var mı? Var. 1,5 yıllık bir devlet her şey olabilir ve Amerika'nın ciddi anlamda desteğini çekmesiyle entegre olan bir SDG'den bahsediyoruz.
15: 专家同时分析，中东局势因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变得更加复杂，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能源供应方面造成巨大损失。所以，特朗普政府支持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持有的态度，有利于保障在中东的利益。
16: Amerika'nın Orta Doğu'da barış istiyor. Özellikle Türkiye'nin yakınındaki coğrafyada güvenli bir enerji ağı istiyor. Barışın olması. Burada ticaretin gelişmesi, uluslararası yolların buradan geçmesi hem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hem de önemli ticari aktörlerin işine geliyor. Dolayısıyla SDG, silahsız Türkiye, terörsüz Türkiye süreci ve Irak'ta da biliyorsunuz bir yapı, tek bir yapılanmaya gidilen bir sürece girdik. Bu üçü aslında Batı'nın da istediği, artık Orta Doğu'da istikrar istediği bir dönemin işareti.
15: 专家同时认为，虽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解散是一个积极的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全隐患已经彻底被消除。以以色列为主的其他因素可能会阻挠进程的落实。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8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正在考虑今年再次的邀请数百名的高级军方人员前往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听取讲话。另外，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称，赫塞斯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报道称，赫克塞斯在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的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 赫克塞斯及其妻子就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会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本月赫克塞斯还前往了爱奥瓦州为共和党议员助选。爱奥瓦州长期是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前哨。

0: 因此，这一次的行程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于他准备竞选总统的猜测。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则是否认了相关的说法，称赫克塞斯其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的收紧国际学生在美国校外实习的规定。美国媒体在28号就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向高校发出了通知，要求严格的审核国际学生参加课程相关实习的资格。部分的大学已经暂停了处理实习申请。
1: 美国媒体28日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已经向美国高校发出通知，称近期部分学校批准的国际学生课程实习，也就是 CPT， 可能不符合现有规定。按照规定， CPT 允许持 F1 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并且属于学校课程体系一部分的校外实习或是工作。特朗普政府认为，近期部分学校批准的 CPT 并没有严格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要求高校加强审核。特朗普政府也警告表示，如果高校没有遵守相关规定，可能会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受到新通知的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都已经暂停处理部分国际学生的 CPT 申请。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强调，现有的 CPT 规定本身并没有改变，这次主要是加强执行。伯克利表示，属于学位要求的 CPT 仍在正常处理，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研究相关的部分申请也将继续办理。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进一步收紧国际学生和工作签证政策的一部分。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加强学生签证的审查，并在本周提出新规，计划对大部分需要参加抽签的 H-1B 工作签证额外收取超过10万美元的申请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国银行在28号正式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和税后利润分别3571亿元和132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1%和4.67%。中国银行行长张辉就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全球化的优势，提升境外机构利润贡献度，支持中资企业出海。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同比增长8.41%，其中非利息收入1203.8亿元，同比增长5.04%，在营业收入中占比33.71%，集团资产总额达到40.1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不良贷款率为1.22%，下降0.01个百分点。全球化业务保持较高贡献，境外机构实现税前利润64.45亿美元，占集团税前利润27.21%，境外资产规模超过1.34万亿美元。
3: 坚持巩固扩大全球化优势，充分把握发展机遇期，因地制宜的优化全球布局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巩固提升境外机构的利润贡献度，深化人民币产品服务创新，提高人民币国际使用服务的能力，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打造支持中资企业出海标杆品牌。
2: 面对境内低利率和主要外币利率相对较高的分化，中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个基点至1.27%，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0.2%。管理层表示，存量贷款受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的影响已基本释放，境内人民币存款付息率较上年下降22个基点，外币净息差较上年上升13个基点，配合高成本定期存款到期重定价，有助对冲资产收益率下行压力。对于下半年走势，中国银行副行长刘成刚预计净息差将延续企稳回升。
4: 展望下半年乃至今后的这个净息差的走势啊，应该说啊还是压力和支撑啊并存，我想呢总体上还是会延续啊企稳回升的趋势，息差的韧性啊也会进一步增强。
2: 在风险管理方面，中行表示，下半年将重点关注境内个人信贷、企业以及境外重点区域风险，加强对地缘政治、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的前瞻研判。针对企业出海，将提供多币种套期保值方案，加强跨境合规管理，保持境外机构资产质量稳定。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美国打算扩展半导体有关的关税范围到电脑等设备，而美国对于电脑、半导体等进口大幅度增加，使得七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我会谈谈的是美国伤害的是自己。中国发改委谈具身智能防范蛮盲目跟风，同时呢，中国的煤电发电占比第一次低于。

0: 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27号抵达灾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他视察了灾情，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也就尼泊尔方面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另外来关注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扩大对半导体有关的进口关税。新的关税不只是对进口的半导体要征收关税，同时对于那些使用芯片的电脑产品或者是游戏产品数据等等，都要征收有关的税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27号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新方案可能大幅度扩大征税范围，不仅针对进口的芯片，也可能覆盖使用这些芯片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等产品。目前相关方案还在讨论阶段，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内还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特朗普政府目前还在考虑分阶段实施新关税，具体税率也还没有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于把关税减免跟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挂钩。根据正在讨论的方案，企业能够免税进

0: 口多少芯片将取决于他们承诺在美国生产多少芯片，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白宫表示，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吸引了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但是美国科学科技界行业和有关的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进口芯片和服务器等产品进一步的成本上涨，可能会放慢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禁止国家电网使用部分外国制造设备，包括可能构成网络安全或营运风险的关键软件，应对外国威胁和避免过分依赖外国供应，并指示能源部门研究为正在使用的设备施加限制。当然呢，这个行政里面并没有指明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政策。我来分析。
1: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各地啊建这个数据中心，它很重要的一项支出就除了芯片以外，就是这个电网的建设和电力发电设施的建设。但是大家又知道，美国一方面自己这方面的生产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这个需求暴涨的情况下边就更加显得不足，这里面还包括像电网的改造。所以呢，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它的这个建设成本就要100亿美元。当然，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满足很多电网零部件和关键设施的谁啊？肯定是中国。包括现在各地都急需的这个变压器，都是中国来的。那现在特朗普呢又出一个自残的行为，因为看到从中国进口的多了，怎么办？又出台这个行政命令，要限制外国，限制外国。其实说白了还是中国，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去用印度的这些产品，因为印度产品一方面是产能不行，一个是质量不行。所以呢，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来看，它往往是充满了矛盾。而且他这个行政命令啊，就一会儿咱们会谈到的，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一样，脑子一热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签完之后再慢慢再往回找。
0: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要扩大，真的要考虑，因为从七月份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看起来，他们对于像电脑这些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确实也是美国市场的需求。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七月份商品贸易逆差按月增加超过了17%，达到了1188亿美元，这个是创下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设备进口大幅度飙涨，而出口则是下降的。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七月份的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连续三个月下滑了。当中，工业用品出口下降11.2%，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因。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7%，包括了计算机以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推动美国七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扩大17.2%，达到了1188亿美元，也是去年三月以来最高的。当时进口商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商品贸易逆差创下了纪录。分析说，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意味着三季度的贸易会连续第四个季度对美国的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预计会拖累1个百分点。从上个周末到现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因为双方互争最高50%的关税越来越紧张。这个推高紧张的原因，最新的原因之一还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从关税征收看起来的话，美国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向涵盖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反制措施，而加拿大呢最新就将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加征50%的关税，来作为先前取消对鱼类和海鲜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偿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美加贸易战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会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特朗普还将这个举动跟他之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跟美国接壤的湖泊叫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都将如此。他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说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这个名称。另外，特朗普在27号这一天也升级威胁，说将会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度加征关税。信报的社评说，中国向加拿大示范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特朗普的恫吓失灵。因为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指责加拿大跟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因此，分析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如何在关税的方面向美国立场坚定地说不，加拿大视中国为榜样。而《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越走越来越愚蠢。说一件事情如果反复尝试却指望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未必是精神失常，但无疑是相当愚蠢的。说鉴于特朗普这个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而他已经面临了支持率下滑，构成了对中期选举的种种风险，特朗普的关税闹剧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不明智。
1: 特朗普他这个人啊，是非常想在美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所以呢，他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了，现在又有了这个美国湖，下一步还是不是要有一个美国洋？现在有人给他建议啊，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个叫特朗普洋，一个叫美国洋，这样就满足他的这个名垂青史的欲望。其实他在昨天还发了一个他自己定的美国总统的排行榜，原来大家认为上总统山那些人，他说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在上边有一个最伟大的总统，就他本人。后边是谁呢？最后边啊是不行的、失败的总统，排第一的是拜登，然后还有奥巴马，还有卡特，
0: 他看不上的。都是他们自己人。
1: 对的，看不上这些人。所以呢，特朗普呢，他未来随着他这个年纪越大，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可能不能用常理去理解他，所以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攻击。对特朗普正在酝酿，包括从共和党内部还有政府内部收集他的各种东西，所以现在就中期选举，如果说民主党拿到了这个参众两院，可能未来这些料啊会全部爆出来，会非常有意思。
0: 谢谢文慧，下一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一年一个样，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和变化，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第二届运动大会上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跃升式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在应用领域的加速落地。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说下一步将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成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他也表示，发展机器人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那么对于上个星期三宇树科技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下调，证券日报的文章说，不要用短期的 K 线定义人形机器人的未来。来看一下，
1: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2: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1: 李超说，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2: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1: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2: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算力中心的建设在很多地方都开始铺开，因此电力的供应就是基本的保障。那么目前呢，中国的用电结构和产业结构看起来，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的占比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未来煤电建设会更加侧重于用电的调节功能。
1: 受到资源结构影响，内地电力供应中长期依靠煤电，占比长期保持在70%上下，高峰时期占比曾经超过80%。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降至49.7%，历史上首次低于50%。国家发改委强调，未来要进一步增强煤电的调节作用，比如新增煤电项目将主要用于满足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和

0: 重点地区保供的需要，
1: 在系统集成上促进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改造和新建一批具有快速变负荷能力、深度调峰能力、宽负荷高效调节能力的煤电机组。如果我们把煤电看作是一辆汽车的话，就是要让它在加速和减速方面更快，怠速能够稳得住，高低速都能够省油，推动煤电与新能源发展耦合集成。
0: 今年夏天，内地不少地方都经历极端高温，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的用电持续扩大，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天总用电负荷已经四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57 亿千瓦，比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夏季保供还未结束，已经要提前为过冬做准备。
1: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的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风度冬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0: 对于极端天气增多，尤其是传统的缺水地区的北方降雨增多，降雨带向西向北移动，发改委说，内地的降雨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会把握洪涝灾害的新特点，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加强北方地区的江河防洪治理，深化蓄洪区建设，也要推进农田建设和水利设施配套衔接，尽可能少减产稳增产，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热明北京报道。
2: 股市方面，全球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那么港股方面是缺乏方向的，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2点，跌4点，整个星期沪指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报13953点，跌0.68%，创业板指数跌1.41%。那么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584点，上升0.07%，国企指数跌0.03%。主板成交2312亿港元，国企指数是上升不到一点，科技股指数跌的是0.33%，整个星期恒指累跌424点，跌幅1.63%。日本股市仿佛上升0.4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1.79%，台湾股市上升0.77%，美元汇价上升到99.2，日本日元汇价跌到了159.5的下方，人民币中间价上调29个基点。报6.7811，离岸价在6.72以下，在岸价在6.7204，下跌5个基点。比特币7.97万美元，金价4610美元。我们接下来谈谈是关于这个西方方面炒作中国的挤压。那么西方舆论是新的打法，如何看到这个西方舆论的新打法？
3: 最近呢，这个在西方的舆论当中，包括一些西方的政客当中，就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中国挤压，中国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往上发展的这条道路，就是因为中国在那，所以你们上不去了，那责任呢是谁？中国。为什么？他比如说举一些例子，像中国这个劳动密集产业，按照以前的发展模式呢，那中国现在做了这个汽车呀、高科技啊，它应该让出这块，但是中国并没有让出太多这一块，所以呢，因为中国党呢说你们上不去。我们要理解这个中国挤压这个来源，要看另外两个名词，一个叫中国崩溃，一个呢叫做中国冲击。但呢，这个中国崩溃撑了很多年，它其实和这个中国冲击、中国挤压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语境。
2: 嗯，
3: 但崩溃不行，唱不衰之后呢，就是说你冲击我了，现在冲击呢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叫三重冲击。在第一层冲击就是中国入市以后前后那段时间冲击，说是美国为主的这个劳动密集产业，其实呢中国不冲击它那些东西也是做不了的。现在正在发生的是第二重冲击，就是对汽车，尤其对德国汽车，为了对日本汽车的冲击。美国人很清楚，所以他把自己的市场给保护起来，包括北美和加拿大谈都是把这个市场保护起来，不许你和第三国来开放的市场。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三重冲击，就是美国花了大的资本在打造这个 AI， 如果说中国的应用非常好的话，就会对美国形成第三重冲击。 那这个和中国冲击相关的，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兜售给发展中国家，因为冲击的是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的汽车业，美国的 AI。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家觉得是好啊，你看我们用了中国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汽车，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模型比美国十分之一的价格，可能用起来非常顺手。但的这个西方舆论说不是的，因为中国在哪，所以你们就上不去了。上不去之后呢，他又和以前的话语体系不一样。以前的时候西方给他们讲的，我开放市场给你，你就一定能上，你就能像中国那样。后来发现这些国家弄来弄去，没有几个能够复制中国的奇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为什么全球资本都在怀疑印度，其实就是这些几个概念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2: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要我用差，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 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西藏泥石流灾害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特朗普称，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

0: 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送等各种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今天凌晨1点钟，已经救出热索村的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 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30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有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于当天傍晚全部运抵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讯畅通。
5: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穷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支援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30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之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从抵达了核心区上游所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7: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

0: 图片观测啊，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1: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2: 尼泊尔山谷引发的泥石流，截至当地时间29日的早晨6点，已经导致当地616人遇难。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方面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而尼泊尔媒体28号报道，尼政府已经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外国援助。
3: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了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2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2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俄方表示，中俄2国领导人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谈。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通胀的风险，暗示不排除再加息。
4: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

0: 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话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与你当然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1: 我平时开都唔开。
0: 唔开就仲好啊！
2: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江江，你怎么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不禁甘来了。
0: 我说对，不禁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江江，我来了，下半年
8: 这一辈子苦都给我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4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已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入职员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据关注到，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 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 2025年2月， 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 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骑行、物畅骑流。三是更具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 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 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过百位中国企业家参与。随着中吉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4: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6: 中国
5: 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3: 那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5: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7: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
6: 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知道技术。那技术的话，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技术方面是确实是现在也特别往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 GRG4 就主要是技术上面要学习。

0: 知道。
1: 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防长否认将考虑参选2028年总统竞选。特朗普宣布要筹建美国太空学院。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财经发布消息。美联储主席沃什28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了偏鹰的信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超2%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市场随即提高了对于美联储会升息的压注，9月份升息几率一度突破50%。
5: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6: 上任满100天，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在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重要政策演说。市场原本期待他进一步透露下一步利率方向，但沃什没有直接预告9月会议要采取什么行动，反而把焦点放在通胀风险，并暗示不排除升息的选项。We
5: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6: 市场分析认为，即使9月份不一定立刻升息，沃什的谈话也已经为今年稍晚再次升息打开大门。演说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对货币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将近8个基点，来到4.31%，创下7月底以来新高。而根据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压住9月升息的几率也一度上升到55.7%。而除了利率政策，沃什这次也试图重新定义。
5: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6: 沃什主张打造一个更安静的美联储，减少市场过度解读官员的一字一句。不同于前主席鲍威尔去年在捷克逊霍尔释出降息讯号，沃什这次刻意不提供明确的利率路径，也拒绝设定一套固定的政策反应公式。
5: I stand here today committed to a discipline, not a decision.
6: 外媒分析，在通胀真正出现足够明确的改善前，高利率环境可能还将持续。而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也正在向市场传递一个讯号：未来的货币政策市场恐怕不能再期待央行提前给出答案。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协议，美方已经取得委内瑞拉超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

0: 至今已经有半年了，重启谈判还没有消息。那相反，美国对伊朗持续的施加压力，这也导致伊朗国内民生方面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就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应该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并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一致。如果美国履行四项承诺，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桶。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半年，并且没有结束的苗头。那分析逐渐估计，战事可能会拖延到明年。而霍尔木兹海峡和全球的能源供应成为了战争的筹码，威胁到全球能源安全。
1: 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日前宣布，从10月起，家庭支付的能源费用上限上调4%，相当于60英镑到1723英镑，这将是2024年第一季以来的最高水准。2200万个家庭将受到上限上调的影响，需要多缴能源费用。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事损害供应，推高英国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批发价格在这半年间已经超过倍增。康沃尔洞察公司分析，在战事结束遥遥无期之下，到明年1月，能源费用上限将会进一步上升9%，令家庭百上加斤。美伊战事对能源市场和价格的影响在全球纷纷出现。卡塔尔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之一，原本供应着全球高达20%液化天然气消费量，但霍尔木兹海峡的接近封锁，使得卡塔尔在过去半年间天然气出口量暴跌96%，损失高达24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5个月的出口收入。即使部分缺口由美国的出口填补，但始终缺口巨大，导致全球供应紧张。以欧盟为例，储气过冬是每年的重大任务。欧盟设定要在冬天开始时储量要达到80%，但战事半年间夏季储气不足， 现在的储量还要低于历史低位。

0: 均值，现在储量水平至少是2011年以来最低。瑞银的分析师估计，12月初欧盟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达到72%，较去年低了整整11个百分点。特别是德国和荷兰等主要消费国储量处于甚至低于50%，这也意味着今年冬天欧洲的供暖价格将会大幅上升。同时，中东炼油设施受损也干扰了全球成品油的供应。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估计，全球8月受影响的炼油产能相当于每天400万桶，产量较去年减少大约5%。由于美国汽油价格过去一年已攀升大约30%，柴油价格攀升超过50%，令选民对战事更加反感。随着中期选举逐步逼近，只会对共和党更加不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3: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2: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的闭门会议上表示，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落败。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承认利库德集团已经流失了10个席位，并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内塔尼亚胡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而利库德集团对相关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集团必将会赢得大选。近期有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持续下降，而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所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有所上升，并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成的以色列人民党正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也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的震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就呼吁黎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了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的权益。卡西姆发表讲话称，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并且具有羞辱性。他同时指责美以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并强调真主党绝不投降。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支持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执行2024年11月27日所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并且反对试点区域及拟议的监督核查机制。根据法新社引述了黎巴嫩消息人士报道，在此前于罗马举行的谈判之后，各方已经就监督试点区域落实过程的候选国家名单达成一致。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要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不过赫格塞斯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瑟斯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赫克塞斯及其妻子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另有共和党人士表示，赫克塞斯尤其受到男性选民以及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支持。不过报道指出，考虑到赫克塞斯因伊朗战事和去年的信号门风波备受舆论审视，他若参选必将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而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履职表现。赫克塞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其考虑竞选总统的消息，表示这100%是假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只会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撒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五角大楼此前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相关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德州的休斯敦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要培养新一代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航天人才。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必须要维持在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过，目前学院的具体选址和资金安排还有待确定。
2: 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向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4名航天员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这所学院拟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并借鉴西点军校等美国顶尖军事学校的培养模式。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不断发展，未来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专业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为美国不断扩大的太空任务提供人才支持。
3: But it's clear that we will need to educate and train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skilled service members, engineers, civil operators, and everything els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 and what we'reright now doing the best and will continue, and I think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at's why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ew national academy. It's called the U.S. Space Academy.
2: 特朗普同时强调，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迅速发展，以及美国不断扩大探索月球乃至更远深空的计划，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维持主导地位。
3: A nation cannot be first on Earth if we're going to be second in space.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还表示，共和党籍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茨正在积极游说，希望这所新的太空学院最终落户德克萨斯州。根据行政命令，为推进学院筹建工作，白宫将成立美国太空学院总统委员会，负责就学院的组织架构、建设规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向特朗普提出建议。不过，目前这所学院的具体运作方式仍有不少问题有待确定，包括校园建设、课程体系、招生标准以及与现有军事和航天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规划。此外，学院建设及运营所需资金仍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在当前国会党派分歧持续的背景下，这项计划能否顺利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也将成为美国太空学院最终能否从行政命令走向实际落地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民主党今年在多州举行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了数十年最高纪录。这股初选热度是否能够延续到11月的中期选举，而不得而知。而美国媒体称，联邦参议员奥佐夫对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正在测试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之前是否愿意打低俗牌。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4: 民主党在今年多州举行的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规模。据美联社的报道，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初选当中，投票人数竟达80万张，投票率为22%，创下20年来中期选举的最高纪录。分析认为，对于民主党来说，高投票率对于初选是一个好兆头，尤其是备受媒体关注的候选人会激发投票率。但这样对民主党来说好像还不够。近期，民主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的一席演讲，杀伤力极强。
5: See, he doesn't want to do the job. He wants to build his ballroom.

0: and travel with Natalie on their apparently defenseless flying palace gifted by the Emir of Qatar.
1: 无关事实的真假，但围绕参议员奥索夫对于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加上《每日野兽报》刊出事件女主角此前写给特朗普两封亲笔信，展示其对特朗普的极高的忠诚度，这让这场舆论风暴变得更加的猛烈。美国媒体极力点出一个观点，民主党人在2008年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竞选策略？报道指，特朗普已经把嘲讽和人身攻击变成了总统政治常见的手段。而对于民主党而言，2028重大决策将是是否要按照特朗普的设定的规则与他进行对战，还是压住选民已经厌倦这种风格，希望看到一种更加体面、更具格调的政治竞选。而参议员奥索夫在近期的演讲当中，没有停留在那些令民主党选民兴奋的尖叫的俏皮话上，而是进一步转向了针对特朗普私生活的影射。白宫方面称奥索夫是一个懦弱的失败者，其他共和党人则指责其发表了性别歧视的言论。民主党人呢，没有公开批评奥索夫。不过拜登政府时期的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记者追问奥索夫为什么要把攻击带到这个层面，报道指奥索夫的言论引发巨大的关注，也凸显出民主党高层内部正出现一种分歧，这个呢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更多是政治风格和性格上的一个区别。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再回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对于参选2028的白宫潜在参选人加州长纽森和当前这位坚称没有要竞选总统的奥索夫，都刻意在各个场合与特朗普进行正面的交锋。纽森通过在社交媒体持续嘲讽贬低特朗普，奥索夫则通过一系列充满尖锐俏皮的话的演讲制造病毒式的传播。分析指，当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没有哪位民主党候选人会完全停止攻击特朗普。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高级顾问则表示，没有人比奥索夫更强硬、更有说服力、更加有效地向特朗普发起攻击。而那些已经受够了特朗普打压的民主党来说，这个做法是受到欢迎的。大家也认为，到了2028年，美国人可能更寻找一种应对特朗普随意残酷政治的解药，而不是他的复制品。而这个就是留给当前民主党最大的问题。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就当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美国学者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双方都有在部分品类上征收不公平关税，但是规模和体量没有严重到足以让任何一方打起贸易战来。
1: 从加拿大总理强硬表态与美国正处于开战状态，到特朗普26号称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两国以互加关税相要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坚称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州的说法极具羞辱性。学者指，若将美国每天进口加拿大400万桶、每年价值约3300亿美元的石油排除在外的话，美国对加拿大贸易支出实际上是有300亿美元的顺差。若把石油计算进去，情况则相反。且两国之间90%的贸易都属于零关税，但仅因在极少品类或领域上的争端就打一场全面贸易战，实在荒谬。
3: And the Canadian tariffs on American dairy and agriculture, it's unfair.We keep them from shipping us wood for construction. We're not being fair to them on that. So the point is, there's two small areas of contention which in the real world in business aren't big enough for anybody to behave this way.
1: 学者指，本届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美国的实力。
3: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0: 学者认为，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战本质上与伊朗战事的走向相关，传递的信号是，作为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实力面前单方面告诉他国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的做法，或正在示威。
1: Trump administration always say something that we try to scare the other partner often. Is that work or not work?
2: Overwhelmingly, does not work. What happens is, you can get some accommodation just briefly for a moment, and the way this administration looks at it, well, in the press, we won.
3: 学者表示，从早前的伊朗战争到目前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税贸易之争，从早前各国利益之争，现在似乎慢慢回到了关于作为世界第一霸权的美国的面子问题。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4: 秘鲁政府在28日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秘鲁官方媒体《秘鲁人报》当天刊载了政府所发布的最高政令，称在利马大都会区及临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那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感谢收看正念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8: 现场，攻入加沙
9: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敌下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have a plan.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西藏泥石流灾后黄金救援72小时即将届满。南非启动政企合作第三阶段，目标2030年经济增速达3%。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在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而在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的空中投送等方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
1: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30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之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徒步抵达了核心区上游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5: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5: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0: 尼泊尔山洪引发了泥石流，截至当地时间的29号早上6点，已经导致了616人遇难，另外有近2000人失联。
7: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为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两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2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

0: तो आप क्या उम्मीद है अब आपकी?
1: आएंगे किसी जंगल में फंसे हो गए ऐसा लगता है।
0: परिवार में सब चिंतित हैं।
2: 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特别代表对本台表示，山区灾害往往是由多重的风险连续触发，预警和撤离时间极短，要减低伤亡，不能够只依赖技术预警，还要提高风险意识，以及在山区开发当中提前防范灾害。尼泊尔山区灾害波及中国西藏地区，如何预警类似极端事件成为关注焦点。 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基肖尔对凤凰卫视表示，长期减灾必须改变山区土地利用和开发方式，不仅依据发生过的灾害来规划基础设施，更要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风险，同时保护脆弱的山区生态系统。I
4: think the first thing to recognize is that mounta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Our mountain environments are very fragile, where hazards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can come up, they can generate events that are extremely large and can have huge impact.
3: 他称，山区灾害往往并非单一风险，而是冰川崩塌、山体滑坡、洪水和泥石流相互叠加形成的连级灾害。 建立预警系统极具挑战，但并非不可能。It
4: is not always possi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lead time for many of these hazards because sometimes you're very close to the location from where the trigger event has happened. But if people are aware, they can actually see early signs of an impending hazard and take preventive action, evacuate themselves.
3: 基肖尔认为，这次灾难再次显示山区灾害具有明显的跨境和级联风险。他呼吁把季节预测作为最早预警，提前锁定高风险地区，让气象、水文、交通和卫生等部门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军称已经突破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双子城的第一道防线。
5: 维也纳博物馆发生了抢劫案，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被盗。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 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在29号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的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有力保障夏津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国家杜瓦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斯尼克在28号称，除非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对包括加里宁格勒州在内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侵略行动，否则俄罗斯不会攻击这三个国家。此外，俄乌战争在持续，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南部集群已经部分地突破了乌军的顿巴斯地区的双子城的在第一道的防线。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1: 俄军在顿巴斯前线分为第涅波罗集团、北部集团、中部集团以及南部集团，每天呢，俄军的一个总指挥呢将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对前线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呢，进行一个部署、调动以及总结等等。这是俄国防部的作战部门的首长的位置，同时呢，我包括来自第涅波罗集团、中部集团、南部集团、俄军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车臣部队等等等等，还有安全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这些首长在这里进行一个情况的汇总。
2: 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他表示，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地区不断完善梯队防御的体系，该体系依托着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等高层的建筑和工业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其防御的攻势环环相扣。在此条件下，俄军南极群各路突击部队分别沿160公里的正面同时向多个方向推进，并在部分的区域突破了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俄军的第三集团军继续沿着突击群的右翼向斯洛维扬斯克方向实施靠拢。格拉西莫夫表示，阿利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这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防御的节点之一，俄军已控制了该村约一半的区域，俄军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德鲁日科夫卡，距该城仅1.5公里。
3: Всего за два прошедших месяца на Дружков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освобождено более 100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годня в ходе нашей работы детально рассмотрим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соединений и во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уточни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задач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йск, определим порядок и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способы их выполнения. Приступаем к работе.
2: 本台记者观察，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构成了一个南北走向的乌军防御的U 型体系。据悉，这些城镇的地下有一条50公里长的地下的物流线。根据公开的信息，当下俄军的部队至少有3个师和7个旅已经从东部和东南部逼近这个集聚区。在德鲁日科夫卡以南，俄军的突击线也明显向北实施弯曲，而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形则为开阔的田野为主，斯洛维扬斯克的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更多的森林、防护林带和水源的地貌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正在美国访问，并且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方要求墨西哥针对于贩毒集团采取果断的行动，墨方就重申应当尊重墨西哥主权，同时也保障身处美国境内的墨西哥公民的权益。
4: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赴华盛顿访问之际，双方存在多项悬而未决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再度指控墨西哥政界人士与贩毒集团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加爆发贸易战，墨西哥对未来北美贸易走向心存疑虑。此外，华盛顿方面希望在墨西哥境内开展联合行动打击毒品犯罪，遭到墨西哥拒绝。贝拉斯科此次访美计划安排多项会晤，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的行程。近日遭美国指控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新南威尔士州前州长

0: 罗茶事件反复发酵，罗茶暂停州长职务后一度复职，次日又再度卸任。这一事件成为了交织墨西哥国内政党斗争的两国外交重大纷争。此外，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与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或拘留期间死亡事件，引发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烈不满。他指示贝拉斯科采取强硬立场，要求美方彻底调查真相，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回应墨方诉求。
1: 美方在未与墨西哥签署任何相关协议下，自今年年初至今，将大约2500名墨西哥公民遣返至危地马拉等第三国的做法，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对，并且已多次向美方提出正式的交涉，但是迄今为止，美方并没有给出任何的保证。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南非的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高企，总统拉马福萨就宣布启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第三阶段，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经济增速提升到3%，并创造出100万个就业机会。
3: 超过30位企业执行长将参与推动计划，重点聚焦经济增长、就业和提升投资者信心。南非企业联盟已筹集10亿兰特，并汇集725名专家，协助政府改善能源、物流等领域。计划还将重点推动矿业、旅游、基础设施和农业，目标吸引500亿兰特矿业投资，并增加135万名游客，同时应对青年失业、犯罪和腐败问题。
4: Durban has been rated a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ing ports. The initiatives towards ESCOM have been positive. Fitch and S&P ratings have gone on the positive. We've come out of the grey listing. So all this talks to government policy that is working and moving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us creating the right enviro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grow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allow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jobs.
3: 南非企业联盟主席金苏栋表示，政府与企业已确定需要改善的关键领域，只有真正取得改革成果，才能重建投资者信心，吸引国内外资金。
4: The economic growth of 3% by 2030 is quite realistic on condition that some key criteria are met. First and foremost, they must look at implementing reforms to allow for further industrialization that will communicate a growth in jobs. They need to deal with some key pillars of corruption and obviously municipality inefficiencies.
5: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要实现2030年的增长和就业目标，除了推动重点产业投资，更关键的是解决高犯罪率和腐败问题。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奥地利维也纳的应用艺术博物馆在27号的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被盗，警方正在通缉2名嫌疑人。遭盗窃的博物馆在28号重开，原本展出钻石项链的玻璃展柜放置了展示板。根据奥地利通讯社的报道，2名男子在27号的下午以游客的身份买票进入到了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之后盗走了项链。该项链是展出的珍品之一。警方表示，一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开路。另外一名嫌疑人则是用锤子砸碎了展柜，盗走展品。二人随后就逃离。警方证实，被盗的物品是由巴黎珠宝商在1939年制作、铂金打造，镶嵌了673颗钻石，钻石的总重量达到200克拉。警方没有披露被盗物品现实的价值，目前以抢劫盗窃罪立案。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

0: 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

0: 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秋级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五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啊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

0: 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执行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

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万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3: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0: 继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伪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伪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种植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泰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 Ti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2: 对不起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3: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4: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 Scusami.
5: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6: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7: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8: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
1: 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挺进受灾核心区。
0: 美军封锁冲击伊朗石油出口，八月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八成。
1: 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油储的多数控制权。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

0: 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 要加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的灾害向尼泊尔的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3: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1: 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8号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
5: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水利部在28号的晚上是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的集龙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水利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的抓紧、抓细、抓实涉水次生灾害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来做好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科学研判。 汇决的风险和影响范围，及时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建议方案，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会存在的堰塞湖和周边冰渍的湖的风险，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渍湖的调查，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首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行了初步搜索排查，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截至29号的1点钟，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而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0: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 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 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1: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福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之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徒步抵达了核心区的上游，出现了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4: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5: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啊，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4: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6: 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了626人遇难，另外有将近2000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并且不断的扩大，威胁下游民众以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7: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了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两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

0: 卢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两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媒体在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中国、印度等外国的援助。
0: 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仍然有近2000人失联。尼泊尔媒体引述政府官员表示，由于灾情涉及超过30个国家，当局受到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要求尼方允许部分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灾区。尼泊尔政府日前表明，其救援人员有能力处理搜救工作，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根据报道，数个国家宣布向尼泊尔提供救援物资时，也表达派遣专家团队的意愿，但尼方并未接受。至少2国使馆官员表示，他们有数十名公民失踪，因此一直要求尼泊尔政府允许他们的团队协助搜救。报道指，最终经过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评估，决定接受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必要领域提供援助，当中包括隧道救援、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技术团队。由于尼泊尔的实验室 DNA 检测能力有限，报道引述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表示，外国专家将协助尼方进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以便及时将遗体移交给亲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表示，若开放海峡，美国需要履行4个承诺。
1: 以媒称，内塔尼亚胡担忧利库德集团在议会选举落败。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签署了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和第85号主席令。
1: 根据第80号到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或修订通过现已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 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骑行、物畅骑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 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会在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以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 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 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4: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6: 中国香港城。
5: 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3: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7: 我们再来看到，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的时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是美国对于伊朗持续施压，伊朗的国内民生是面临着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就强调，禁止任何有损于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了应该进一步的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就谴责美国的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0: 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3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桶。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的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八月的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的同期骤降了超过80%。而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0: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八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的民生压力激增，伊朗将会如何打破经济困局呢？
2: 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的现场的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喂，你好。
2: 那么美方的制裁之下是重挫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而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表态呢？面对不断攀升的国内的油价来说，德黑兰当局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这些民生压力呢？
3: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呢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呢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国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看。
2: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巴以冲突。
1: 以色列军方在28号空袭了约旦河西岸杰宁市的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医疗队在以色列战机袭击杰宁市哈什萨达地区一处房屋，并且引发大火之后赶到现场，但是以军抵达之后没收医疗设备，并且禁止转运伤员和遇难者遗体。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发布联合声明称，这一次的空袭打死了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

0: 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利库德集团对相关的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必将会赢得大选。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支持率持续下降，而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支持率就有所上升。而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的以色列人民党正在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的震荡。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这一协议损害了黎巴嫩主权，没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发表讲话称，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他同时指责美以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并且强调黎真主党绝不会投降。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支持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执行2024年11月27号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并且反对试点区域及拟议的监督核查机制。根据法新社引述黎巴嫩消息人士报道，在此前与罗马举行的谈判之后，各方已经就监督试点区域落实过程的候选国家名单达成了一致。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表示，已经为新皇岗口岸布局多种交通方案。
0: 台风沙德尔的余波持续影响内地，多地迎来了强降雨。

0: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UT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在今天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的海域管控力度，切实地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余波持续影响内地，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地29号到30号继续迎来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受到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明显降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减弱。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8日夜间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同时继续深入内陆，为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猛烈风雨。中央气象台29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根据最新预报，江淮、江南大部、华南、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30日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前台风沙

0: 德尔先后在浙江沿海登陆，为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受台风及天文大潮期叠加影响，浙江玉环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江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方式排涝挡潮。台风也为温州洞头区带来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重型机械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出，已经为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布局了多种接驳运力方案，包括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等等，进行旅客分流。而针对于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陈美宝就强调将会看重平台的服务以及运营表现。
2: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已多次演练测试人流及车流高峰，调整口岸接驳运力。
3: 具体来讲，我们希望透过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可以尽快分流了一些旅客或者市民，就去到我们全港的九个的港铁站，包括另外有四个的转乘站，主要是巴士的转乘站，譬如大榄转乘站。其实去到大榄转乘站咧，就可以嗰度咧会有多即系数十条嘅巴士咧，系可以再辐射到去全港唔同嘅地方。
2: 陈美宝指，当节假日人流量较大、南下旅客较多时，将增设短途摆渡巴士，将乘客送到邻近区域进行下一步换乘，以此灵活调配运力。有关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近日已公布牌照申请门槛及条件，包括平台长期运营记录、经验及财政能力等。陈美宝表示，当局看重服务及运营表现。
3: 咁我哋亦都咧好着重咧，系日后我哋喺网约车点对点嘅服务咧，我哋希望个服务系要更加系现代化，同埋贴近顾客所需啦。咁所以亦都就住日后喺营运表现咧，我哋都要求佢哋要达到一啲基本嘅要求嘅，譬如佢哋要提供嗰个嘅网约服务啦，要有顾客嘅服务啦。咁亦都咧，我哋希望佢哋喺运力嗰度咧系能够表述翻佢哋有啲乜嘢具体嘅措施去提升个。
2: 陈美宝表示，香港网约车每日服务量约为11.4万车次，因此会以每日平均10万宗订单作为入场门槛，并指目前不会为发牌数量设定上限，强调会择优选取。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香港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让基层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5: 香港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强调人口结构要多元平衡，应继续加强吸引人才来港。但又建议特区政府在投资移民计划中加入保障本地就业的要求。
6: 而家嗰3000万嘅计划，佢啲朋友过嚟，嗰2000几万，大部分都可以净系投资喺嗰啲基金啊，或者金融上边，或者买即系用1000万可以买层楼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建议，如果假设嗰个北部都会区有个移民计划，可能2000万以上，咁但系其中1000万佢必须要喺香港做一啲实体店嘅。咁而去一定要請一啲香港嘅人，咁如果你起碼一個朋友過嚟請2-3个，咁佢哋我相信除咗佢自己可以幫到香港人力之外，或都帶動嗰啲人口咯。
5: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就業問題，建議在5年規劃內提出打造就業友好型社會，並訂立勞動參與率的預期指標。
7: 勞動參與率係咪有預期性？然後引領去檢視，無論係政府嘅政策自己本身啦，因為行業嘅發展，譬如我哋特別提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就業崗位，而家好緊張，或者係收縮緊。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個機制啦，即係話行業又好，企業又好，尤其大企業又好咧，經使用 AI 係咪應該有一個嘅機制？去睇佢究竟保障到幾多員工，定係真係有一個嘅出現懲罰咗員工，就話減少職位啊等等。
5: 立法會議員葛佩帆則重點關注創新科技發展，提出發展 AI 對算力需求較大，而不少企業表明香港的算力即將用盡，建議把智算作為產業來發展，由當局提供水電及土地，以填補算力缺口。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设定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会儿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an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1: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环保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然在继续对话。
1: 而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没有收到任何提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媒体在28号报道，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当天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攻击。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的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打击。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新无人机的拦截器。
1: 日本媒体在28号报道，首相高市早苗有意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党务人士。高市早苗在读卖新闻专访当中表示，有意在秋季临时国会开议前，也就是9月中下旬进行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自民党此前已经向众议院议员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政府、党内以及国会职位的期望。高市表示，会参考问卷调查结果，并且综合考量个人专业能力等因素再做出判断。他也提出了3项用人标准，包括专业能力、对政策议题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接任职务，以评估相关人选的适任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协议，获得了对于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当中的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同一天证实了此事，并且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美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不过，赫格塞斯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及其妻子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另有共和党人士表示，赫格塞斯尤其受到男性选民以及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支持。不过报道指出，考虑到赫格塞斯因伊朗战事和去年的信号门风波备受舆论审视，他若参选必将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而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履职表现。赫格塞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其考虑竞选总统的消息，表示这100%是假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只会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撒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五角大楼此前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相关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敌下中心战术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位于浙江台州最外侧的玉环是一个特别招风的地方，由于海岸线突出，没有外围岛屿充当天然屏障，所以当台风从东海一路西行的时候，便容易撞上这里。昨天上午，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玉环和温州，今年至此，玉环已经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登陆了。玉环虽然招风，但是一年被三个台风登陆也是前所未见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天台风特别爱扎堆儿，而且引导台风行进的副热带高压实力偏强，位置偏北。台风登陆前，浙江沿海是严阵以待，而登陆后还不能放松警惕。今明两天，台风沙德尔及其后续的残涡将会深入内陆，并且联手冷空气继续的制造强降雨。其中，今天湖北、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就会遭遇大暴雨，到明天，江苏、安徽、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也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猛烈，即引发各种次生灾害。尤其是遭遇台风三连击的浙江东南部，像台州、温州等地，更要多加防范。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的情况。

欢迎回来。8月2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35米。而26号，西藏吉隆突发泥石流后，根据推算，当时流速是达到了每秒40-50米。根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泥石流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成泥石流的链式灾害。相比于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冰崩带来的泥石流突发性更强。目前救援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当中。看天气，今后5天，吉隆每天都有雨，是以小雨为主，伴随降雨呢，最低气温只有9度左右。当地的群众和救援人员早晚需要注意保暖，同时呢，也要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眼下仍然处于主汛期，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地带。如果在山区遇到泥石流，要尽快的往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不要躲在树上、桥下或者是汽车里，因为树木和汽车可能被冲走或者是被掩埋，桥梁呢也往往是泥石流的必经之地。天灾无情，人间有情。节目最后，希望灾区的人们能够早日脱险，重建家园。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救援工作。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伍已初步排查受灾核心区。分析指，以军竟非风筝，旨在为继续战争制造借口。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首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已进行了初步搜索排查，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3: 消防救援队伍28日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队伍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4: 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队伍采取人工搜索与搜救犬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对周边区域进行初步排查，随后撤离并驻扎在核心区高处安全区域。29日上午9:30，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顺利开展搜救，当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90余件套救援物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8日前往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作业，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官兵们清晨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29日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
5: 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
3: 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28日传回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算约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指挥组利用无人机、警戒观察哨等手段，对堰塞湖和上游山体情况实施动态监测。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截至28日晚，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29日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28日下午4点，已经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滞留吉隆镇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疏散转移，清客民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和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吉隆镇。军地医疗力量还在临时安置区域开展送医送药、伤情排查和日常医疗保障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水利部今天消息，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江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水利部指出，根据8月29号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少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湖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哀悼西藏泥石流遇难者。李家超指事件令人无比难过，他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还感谢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中尼边境日前发生特大泥石流，欧盟28号宣布向尼泊尔提供200万欧元紧急援助，加拿大同日宣布将提供500万加元援助资金支持尼方救灾。
6: 欧盟委员会28日发布声明，欧盟已拨付200万欧元（约合232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支援尼泊尔山洪受灾地区。该笔资金将用于解决当地医疗、饮用水、食品卫生设施等紧急需求。声明称，欧盟资助的合作机构已在当地开展援助行动。 此外，欧盟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尼泊尔当局传送山洪灾区卫星影像。欧盟并派遣亚洲快速响应协调员实地协调欧盟的救灾援助。同日，加拿大政府发布声明，宣布提供500万加元（约合359万美元）的紧急人道援助资金，支持尼泊尔救灾。声明指，目前灾情仍在发展，受灾人数众多，急需扩大人道援助规模，确保物资送抵困难群体。加拿大负责国际发展事务的国务秘书瑟莱表示，初步估计约1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该笔援助资金将用于满足食品、水、住所和医疗卫生服务等需求。资金将通过红十字会、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等合作伙伴发放。此外，加方还提出，如有需求，可从加拿大红十字会应急储备中调拨救援物资。根据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南德当日通报，目前有32名加拿大人员失联，加方已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派遣5名领事官员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要求以军对从加沙方向飞入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疏散发射区域民众、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人员和基础设施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此举旨在为其继续战争制造借口。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指示以军加强应对从加沙飞到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并称将对放飞这些飞行物的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加大打击力度。尽管报告显示，近日发现的风筝并未携带爆炸物，不会对居民构成威胁。以军被指示对任何试图从加沙发射飞行物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应，并将其视为敌对行动。以色列方面表示，将全力保护以色列城镇，无论这些气球和风筝是否携带爆炸物，都将被视为与无人机等同。
7: لا يمكن أن يعني يتوقع أحد عاقل بأن 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صنوعة من الورق التي فقط يلعب هي ألعاب وله للأطفال يمكن أن تهدد إسرائيل أو أن تهد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عني هذا عبث ولا يمكن فهمه، ولكن في الإط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فقط يسعى إلى تهويل الأمور طبعا كل شيء متوقع ولا نستغرب أي شيء من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2: 以军称，即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发射这些物体的哈马斯领导人和相关人员实施打击，疏散相关区域居民，并打击这些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8: These instructions come amidst the Israeli ongoing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There has been no other pretext left for the army to make the life more difficult in the Gaza Strip and continue the ongoing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澳大利亚参议院将改进原生林管理法的表决推迟至9月中旬。该方案因存在以环保之名纵容污染的嫌疑，引发多方强烈抨击。
9: 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日前将一项关于是否停止碳抵消机制方案的关键投票推迟到9月15号。

0: 根据澳大利亚林业最高行业组织的警告，工党政府的改进原生林管理法存在结构性超发风险，避免采伐类项目信用签发量可能比实际减排高出多达100%。对此，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向凤凰记者表示，工党政府这一举措宣称保护森林，实则是以生产更多的污染为代价。
1: The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is saying we will protect more forests if we can sell that to the big climate polluters. And that's why it has split the Greens and splits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because some people have campaigned to save these forests for their whole lives, and they just want to save the forests now. But we don't think it should come at the cost of facilitating more pollution.
0: 在采访中，坎贝尔还表示，澳大利亚当前的气候政策过度依赖有缺陷的碳抵消机制和会计手段，导致实质减排停滞。
1: Australia has been very good at manipulating carbon accounting and for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un the carbon agreements and the carbon accounting the way that Australia likes it. This fight is all aboutmaking Australia and making the big companies in Australia actually decarbonize their operations, actually stop polluting rather than fixing it with accounting tricks and dodgy carbon offsets.
0: 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多党意见不同，外界预测工党议案
2: 可能遭到重要党派联手阻击，这显示了澳政府在气变问题上步履艰难。凤凰徐阳英悉尼报道。
3: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9月1号起，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可在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执业。缅甸电诈活动向城市蔓延，议员要求政府加强打击。
4: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5: 而家唔係氣候暖化啦，係氣候沸騰啦，氣候地獄啦。
6: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7: 这一次2年多，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4: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自今年9月1号起，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执业。根据规定，港澳特区法律执业者与执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可在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新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可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截至今年6月，已有超过650名港澳律师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香港将于下月16号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

0: 年度施政报告。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让基层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1: 香港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强调人口结构要多元平衡，应继续加强吸引人才来港，但又建议特区政府在投资移民计划中加入保障本地就业的要求。
2: 而家嗰三千万嘅计划，佢啲朋友过嚟，嗰两千几万大部分都可以净系投资喺嗰啲基金啊，或者金融上边，或者买即系用嗰千万可以买层楼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建议，如果假设嗰个北部都会区有个移民计划，可能两千万以上。咁但系其中一千万佢必须要喺香港做啲实体店嘅，咁而佢一定要请一啲香港嘅人。咁如果你起码一个朋友过嚟请两三个。咁佢哋，我相信除咗佢自己可以帮到香港人力之外，或都带动嗰啲人口咯。
1: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就业问题，建议在五年规划内提出打造就业友好型社会，并订立劳动参与率的预期指标。
3: 劳动参与率系咪有预期性？然后引领去检视，无论系政府嘅政策自己本身啦，因为行业嘅发展，譬如我哋特别提啦，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就业岗位。而家好好緊張，或者係收縮緊。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個機制啦，即係話行業又好，企業又好，尤其大企業又好咧，經使用 AI 係咪應該有一個嘅機制去睇佢究竟保障到幾多員工？定係真係有一個嘅出現懲罰咗員工，就話減少職位啊等等。
1: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则重点关注创新科技发展，提出发展 AI 对算力需求较大，而不少企业表明香港的算力即将用尽，建议把智算作为产业来发展，由当局提供水电及土地以填补算力缺口。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出，已为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布局多种接驳运力方案，包括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等进行旅客分流。而针对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陈美宝强调将看重平台的服务及运营表现。
4: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已多次演练测试人流及车流高峰，调整口岸接驳运力。
5: 具體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專線小巴同埋係專營巴士咧，可以咧盡快分流咗一啲旅客或者市民咧，就去到咧我哋全港嘅九個嘅港鐵站，包括另外咧有四個嘅轉乘站，主要係巴士嘅轉乘站，譬如大欖轉乘站。其實去到大欖轉乘站咧，就可以嗰度咧會有多即係數十條嘅巴士咧，係可以再輻射到去全港唔同嘅地方。
4: 陈美宝指，当节假日人流量较大、南下旅客较多时，将增设短途摆渡巴士，将乘客送到临近区域进行下一步换乘，以此灵活调配运力。有关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近日已公布牌照申请门槛及条件，包括平台长期运营记录、经验及财政能力等。陈美宝表示，当局看重服务及运营表现。
5: 咁我哋亦都咧好着重咧，係日後我哋喺網約車點對點嘅服務咧，我哋希望個服務係要更加係現代化，同埋貼近顧客所需啦。咁所以亦都就住日後喺營運表現咧，我哋都要求佢哋要達到一啲基本嘅要求嘅，譬如佢哋要提供嗰個嘅網約服務啦，要有顧客嘅服務啦。咁亦都咧，我哋希望佢哋喺運力嗰度咧係能夠表述翻佢哋有啲乜嘢具體嘅措施去提升個。
4: 陈美宝表示，香港网约车每日服务量约为11.4万车次，因此会以每日平均10万宗订单作为入场门槛，并指目前不会为发牌数量设定上限，强调会择优选取。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缅甸当局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但相关活动仍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近日，仰光议员就提出质询，政府部门如何堵截相关的活动，又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监管？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缅甸为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已正式通过并颁布反网络诈骗法，并在各省邦成立相关工作委员会，推动法律落实及执法工作。然而近期随着当局加大对边境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部分诈骗活动逐渐出现在仰光、曼德勒等

0: 多个城市，甚至藏身居民社区内继续运作。针对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仍然存在的情况，对此缅甸议员近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打击及防范工作。
1: 打比没怎么入的明明吗怎么入那些整体 online 那么大的啊这边的话怎么入明明吗这帮你啊我怎么入那些嘛对啊这些这些我不目的要面三路的三大年怎么啊你没帮你我明明啊你这帮人。
0: 在仰光议会仰光地区安全与边境事务部长表示，2025年当地共查处9起网络赌博案件，逮捕27人。2026年1月至6月已查处11起案件，逮捕29人。针对网络赌博及诈骗活动，当局同时加强对异常短信的监控。同一手机号码如果在一小时内向60个号码发送相同内容，或24小时内向1000个号码群发，将被认定为异常短信，并由电信运营商系统自动拦截。截至6月30日，当局已永久封停近40万个涉嫌与网络赌博相关的可疑手机号码。
2: 该日大吉 online 连连木年 online 老大木年代表于公民啊会议员该日大吉敦西可以让永年年来 online 老大木年不是谁嘎拉西德国年代木年是不是呢是吧嘎黄绿流感杀到年代木年啊月人烧鸡的人家有个加码少人的是吧的这才让年民跟爷爷会欧洲一会面嘛烧鸡的人家有个提交者盘也有金加码少人金面少人的是吧叫
0: 从边境地区到城市社区，网络诈骗的防范仍面临不少挑战。随着缅甸持续加强相关执法，能否有效堵截诈骗活动向城市蔓延，仍有待后续观察。凤文山上蒙缅甸南都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8: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0: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1: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9: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2: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3: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4: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5: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6: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22: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23: 就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救援工作。泽连斯基计划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远程袭击俄罗斯。俄军称已突破乌军在双子城第一道防线。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俄乌局势。乌克兰媒体在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 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也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是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斯尼克在28号称，除非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对包括加里宁格勒州在内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侵略行动，否则俄罗斯不会攻击这三个国家。此外，俄乌战事持续，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长拉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南部集群已经
1: 部分突破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双子城的第一道方向。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俄军在顿巴斯前线分为第聂波罗集团、北部集团、中部集团以及南部集团。每天呢，俄军的一个总指挥呢，将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对前线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呢，进行一个部署调动以及总结等等。 这是俄国防部的，作战部门的首长的位置。同时呢，包括来自第聂波罗集团、中部集团、南部集团、俄军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车臣部队等等等等，还有安全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这些首长在这里进行一个情况的汇总。
2: 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他表示，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地区不断完善梯队防御的体系，该体系依托着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等高层的建筑和工业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其防御的 攻势环环相扣，在此条件下，俄军南极群各路突击部队分别沿160公里的正面，同时向多个方向推进，并在部分的区域突破了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俄军的第三集团军继续沿着突击群的右翼，向斯洛维扬斯克方向实施靠拢。 格拉西莫夫表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这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防御的节点之一。俄军已控制了该村约一半的区域，俄军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德鲁日科夫卡，距该城仅
3: 1.5公里。 Сегодня в ходе нашей работы детально рассмотрим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соединений и во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уточни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задач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йск, определим порядок и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способы их выполнения. Приступаем к работе.
2: 本台记者观察，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构成了一个南北走向的乌军防御的U型体系。 据悉，这些城镇的地下有一条50公里长的地下的物流线。根据公开的信息，当下俄军的部队至少有3个师和7个旅已经从东部和东南部逼近这个集聚区。在德鲁日科夫卡以南，俄军的突击线也明显向北 实施弯曲，而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形则为开阔的田野为主。斯洛维扬斯克的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更多的森林、防护林带和水源的地貌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宣布解散，并将会纳入叙利亚国家机构之后，原组织领导人被封为总统顾问。有土耳其学者就分析，这对于土耳其防范恐怖主义活动有积极影响。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啊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7: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8: 金门1008/3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舰，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7: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律政司合办推广活动，在过去一周，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团访问新疆、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深化今年6月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中亚的成果。代表团成员由香港专业服务界别组成，包括来自法律、金融、商

0: 贸相关的机构，并且有来自新疆的法律界代表。期间，重点活动协作共赢研讨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由多名来自政府、金融、法律、税务及国际仲裁界别的专家主讲分享。代表团也到访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包括在新疆期间拜访新疆党委书记陈少江等，在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会面，并且与当地内地企业及律师事务所交流。而在乌兹别克斯坦期间，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于俊、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德州休斯敦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培养新一代军人、工程师和民用航天人才。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美国必须要维持在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过，目前学院的具体选址和资金安排仍有待确定。
1: 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向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4名航天员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这所学院拟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并借鉴西点军校等美国顶尖军事学校的培养模式。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不断发展，未来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专业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为美国不断扩大的太空任务提供人才支持。
2: But it's clear that we will need to educate and train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skilled service members, engineers, civil operators, and everything els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 and what we'reright now doing the best and will continue, and I think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at's why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ew national academy. It's called the U.S. Space Academy.
1: 特朗普同时强调，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迅速发展，以及美国不断扩大探索月球乃至更远深空的计划，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维持主导地位。
2: A nation cannot beFirst on Earth, if we're going to be second in space,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共和党籍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茨正在积极游说，希望这所新的太空学院最终落户德克萨斯州。根据行政命令，为推进学院筹建工作，白宫将成立美国太空学院总统委员会，负责就学院的组织架构、建设规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向特朗普提出建议。不过，目前这所学院的具体运作方式仍有不少问题有待确定，包括校园建设、课程体系、招生标准以及与现有军事和航天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规划。此外，学院建设及运营所需资金仍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在当前国会党派分歧持续的背景下，这项计划能否顺利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也将成为美国太空学院最终能否从行政命令走向实际落地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民主党今年在多州举行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而这股初选热度是否能够延续到11月的中期选举呢？美国媒体就称，联邦参议员奥索夫对于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正在测试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前是否愿意打低俗牌。我们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3: 民主党在今年多州举行的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规模。据美联社的报道，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初选当中，投票人数竟达80万张，投票率为22%，创下20年来中期选举的最高纪录。分析认为，对于民主党来说，高投票率对初选是一个好兆头，尤其是备受媒体关注的候选人会激发投票率。但这样对民主党来说好像还不够。近期，民主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的一席演讲杀伤力极强。
4: See, he doesn't want to do the job. He wants to build his ballroom and travel with Natalie on their apparently defenseless flying palace gifted by the Emir of Qatar.
3: 无关事实的真假，但围绕参议员奥索夫对于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加上《每日野兽报》刊出事件女主角此前写给特朗普两封亲笔信。

0: 展示其对特朗普的极高的忠诚度，这让这场舆论风暴变得更加的猛烈。美国媒体集体点出一个观点：民主党人在2008年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竞选策略？报道指，特朗普已经把嘲讽和人身攻击变成了总统政治常见的手段。而对于民主党而言，2028重大决策将是是否要按照特朗普的设定的规则与他进行对战，还是压住选民已经厌倦这种风格，希望看到一种更加体面、更具格调的政治竞选。 而参议员奥索夫在近期的演讲当中，没有停留在那些令民主党选民兴奋的尖叫的俏皮话上，而是进一步转向了针对特朗普私生活的影射。白宫方面称奥索夫是个懦弱的失败者，其他共和党人则指责其发表了性别歧视的言论。民主党人呢，没有公开批评奥索夫。 不过，拜登政府时期的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记者追问奥索夫为什么要把攻击带到这个层面。报道指，奥索夫的言论引发巨大的关注，也凸显出民主党高层内部正出现一种分歧。这个呢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更多是政治风格和性格上的一个区别。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再回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 对于参选2028的白宫潜在参选人，加州州长纽森和当前这位坚称没有要竞选总统的奥索夫，都刻意在各个场合与特朗普进行正面的交锋。纽森通过在社交媒体持续嘲讽、贬低特朗普，奥索夫则通过一系列充满尖锐俏皮的话的演讲，制造病毒式的传播。分析指，当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没有哪位民主党候选人会完全停止攻击特朗普。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高级顾问则表示，没有人比奥索夫更强硬、更有说服力、更加有效地向特朗普发起攻击。而那些已经受够了特朗普打压的民主党来说，这个做法是受到欢迎的。但他也认为，到了2028年，美国人可能更寻找一种应对特朗普随意残酷政治的解药，而不是他的复制品。而这个就是留给当前民主党最大的问题。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探报道。
1: 美国纽约市警察局长第28号宣布，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重大贩毒案件，查获重达266公斤的可卡因，预计街头市价将会达到1000万美元。他也称，这是纽约警察局至少近10年来查获的最大规模可卡因贩毒案。 新泽西州特工索恩·詹姆斯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长岛市一处仓库内缴获了266多公斤的可卡因。美国特别毒品检察官办公室官员汤普金斯表示，一名被捕的嫌犯是来自新泽西州的35岁男子纳尔逊·萨尔西。美国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这一次被查获的毒品在一辆灰色面包车内部和外部的箱子中被发现。当局认为这些 毒品曾经定期在夜间从上宿的仓库转运到中央公园北端，而据称卧底警察目睹了萨尔西多将箱子交给另外一名嫌疑人，而后者仍然在逃。另外，有两名与案件有关的男子已经被捕。
2: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正在美国访问，并且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方要求墨西哥针对贩毒集团采取果断行动，而墨方重申应当尊重墨西哥主权，同时保障身处美国境内墨西哥公民的权益。
3: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赴华盛顿访问之际，双方存在多项悬而未决的矛盾。一方面， 美国再度指控墨西哥政界人士与贩毒集团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加爆发贸易战，墨西哥对未来北美贸易走向心存疑虑。此外，华盛顿方面希望在墨西哥境内开展联合行动打击毒品犯罪，遭到墨西哥拒绝。贝拉斯科此次访美计划安排多项会晤， 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的行程。近日，遭美国指控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新纳罗亚州前州长罗查事件反复发酵，罗查暂停州长职务后，一度复职，次日又再度卸任。这一事件成为了交织墨西哥国内政党

0: 党斗争的两国外交重大纷争。此外，十七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与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或拘留期间死亡事件，引发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烈不满。他指示贝拉斯科采取强硬立场，要求美方彻底调查真相，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回应墨方诉求。
1: 美方在未与墨西哥签署任何相关协议下，至今年年初至今，将大约2500名墨西哥公民遣返至危地马拉等第三国的做法，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对，并且已多次向美方提出正式的交涉，但是迄今为止，美方并没有给出任何的保证。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

0: 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哈泽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画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

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顽固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第一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 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执勤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万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7-5，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11: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今年1月，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 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探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们的访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普拉特表示，伊朗核武器的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威胁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首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搜索排查，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2: 消防救援队伍28日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队伍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3: 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队伍采取人工搜索与搜救犬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对周边区域进行初步排查，随后撤离并驻扎在核心区高处安全区域。29日上午9:30，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顺利开展搜救，当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90余件套救援物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8日前往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作业，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官兵们清晨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29日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
4: 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
2: 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28日传回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算约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泽湖。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指挥组利用无人机、警戒观察哨等手段，对堰泽湖和上游山体情况实施动态监测。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截至28日晚，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29日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28日下午4点，已经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滞留吉隆镇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疏散转移，清客民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和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吉隆镇。军地医疗力量还在临时安置区域开展送医送药、伤情排查和日常医疗保障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水利部今天消息，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水利部指出，根据今天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水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的12点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也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尼泊尔媒体在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中国、印度等外国援助。
2: 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仍然有近2000人失联。尼泊尔媒体引述政府官员表示，由于灾情涉及超过30个国家，当局受到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要求尼方允许部分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灾区。尼泊尔政府日前表明，其救援人员有能力处理搜救工作，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根据报道，数个国家宣布向尼泊尔提供救援物资时，也表达派遣专家团队的意愿，但尼方并未接受。至少2国使馆官员表示，他们有数十名公民失踪，因此一直要求尼泊尔政府允许他们的团队协助搜救。报道指，最终经过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评估，决定接受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必要领域提供援助，当中包括隧道救援、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技术团队。由于尼泊尔的实验室 DNA 检测能力有限，报道引述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表示，外国专家将协助尼方进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以便及时将遗体移交给亲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就西藏泥石流及尼泊尔山洪灾害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金正恩在向习近平发送的慰问电中表示，京西中国西藏自治区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不幸消息。他仅向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希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灾害影响能够尽快消除，灾区居民早日恢复安定生活。而在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送的慰问电中，金正恩代表朝鲜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向尼泊尔政府和人民、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和深切的同情，并希望灾情早日缓解。换一个焦点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伊朗国内民生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且提出应该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而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3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土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 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弈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和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2: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8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民生压力激增，石油出口受重挫，国内油价也不断攀升。而伊朗政府打算如何应对经济困局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而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呢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 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国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要求以军对于从加沙方向飞入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疏散发射区域的民众、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人员和基础设施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此举旨在为其继续战争制造借口。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指示以军加强应对从加沙飞到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并称将对放飞这些飞行物的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加大打击力度。尽管报告显示，近日发现的风筝并未携带爆炸物，不会对居民构成威胁。
7: وأن نحم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دول الداعم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داعمة لسردي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نحملهم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1: 以军被指示对任何试图从加沙发射飞行物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应，并将其视为敌对行动。以色列方面表示，将全力保护以色列城镇，无论这些气球和风筝是否携带爆炸物，都将被视为与无人机等同。
8: لا يمكن أن يعني يتوقع أحد عاقل بأن 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صنوعة من الورق التي فقط يلعب هي ألعاب وله للأطفال يمكن أن تهدد إسرائيل أو أن تهد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عني هذا عبث ولا يمكن فهمه، ولكن في الإط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فقط يسعى إلى تهويل الأمور طبعا كل شيء متوقع ولا نستغرب أي شيء من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1: 以军称，即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发射这些物体的哈马斯领导人和相关人员实施打击，疏散相关区域居民，并打击这些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9: These instructions come amidst the Israeli ongoing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There has been no other pretext left for the army to make the life more difficult in the Gaza Strip and continue the ongoing war. Ihab Suleiman.Finnish TV, Gaza.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的闭门会议上表示，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落败。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承认利库德集团已经流失10个议席，并且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于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利库德集团对于相关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必将赢得大选。而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支持率持续下降，而以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支持率有所上升，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的以色列人民党正在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震荡。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称俄乌9月将恢复谈判，俄方表示未收到提议。缅甸电诈活动向城市蔓延，议员促加强打击。
1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 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2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俄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求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4: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6: 中国
5: 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3: 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5: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7: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
6: 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知道技术。那技术的话，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技术方面是确实是现在特别往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 GRG4 就主要是技术上面要学习的。
3: 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而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还没有收到任何提议。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就援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克宫拒绝就9月举行会谈一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看到有关会谈的报道，但无法透露任何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拉夫罗夫指出，每当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报道美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俄方就通过外交渠道将此类信息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并要求确认是否属实，但从未收到美方的任何答复。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媒体在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也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28号表示，韩国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会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而韩国不应该被排除在朝美对话之外。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会与美方保持合作，促成朝美对话重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同时也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此过程当中，韩国不应该被边缘化，韩国戒备态势也不应该出现松懈，而韩美保持政策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特朗普此前表示，已经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示好的信号，表达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日本媒体在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意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党务人事。高市早苗在读卖新闻专访当中表示，有意在秋季临时国会开议前，也就是9月中下旬，进行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自民党此前已经向众议院议员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政府、党内及国会职位的期望。高市表示，会参考问卷调查结果，并且综合考量个人专业能力等因素再做出判断。他也提出了3项用人标准，包括专业能力、对政策议题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接任职务，以评估相关人选的适任性。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港府与贸发局共拓中亚机遇，办活动推广专业服务。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8: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9: 金门102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建，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8: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且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10: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
11: 我们一定让两次

0: 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团访问新疆、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深化今年6月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中亚的成果。代表团成员由香港专业服务界别组成，包括来自法律、金融、商贸相关的机构，并且有来自新疆的法律界代表。期间重点活动协作共赢研讨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由多名来自政府、金融、法律、税务及国际仲裁界别的专家主讲分享。代表团也到访了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包括在新疆期间拜访新疆党委书记陈小江等，在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会面，并且与当地的内地企业及律师事务所交流。而在乌兹别克斯坦期间，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于俊、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等。香港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让基层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1: 香港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强调人口结构要多元平衡，应继续加强吸引人才来港，但又建议特区政府在投资移民计划中加入保障本地就业的要求。
2: 而家嗰3000万嘅計劃，嗰啲朋友過嚟，嗰2000几万，大部分都可以淨係投資喺嗰啲基金啊，或者金融上邊，或者買即係用嗰1000万可以買層樓嘅。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建議，如果假設個北部都會區有個移民計劃，可能2000万以上。咁但係其中1000万佢必須要喺香港做啲實體店嘅，咁而佢一定要請一啲香港嘅人。咁如果你起碼一個朋友過嚟請2-3个。咁佢哋，我相信除咗佢自己可以幫到香港人力之外，或者帶動嗰啲人口咯。
1: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就業問題，建議在5年規劃內提出打造就業友好型社會，並訂立勞動參與率的預期指標。
3: 勞動參與率係咪有預期性？然後引領去檢視，無論係政府嘅政策自己本身啦，一行業嘅發展。譬如我哋特別提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就業崗位。現在很緊張或者是收縮緊，那其實我們都希望有個機制，就是說行業又好，企業又好，尤其大企業又好，究竟使用 AI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的機制去看它究竟保障到多少員工，還是真的有一個的出現懲罰了員工，就是說減少職位啊等等。
1: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则重点关注创新科技发展，提出发展 AI 对算力需求较大，而不少企业表明香港的算力即将用尽，建议把智算作为产业来发展，由当局提供水电及土地以填补算力缺口。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通过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琴澳合作区聚集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
4: 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5: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4: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是看中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6: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

0: 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啊，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
1: 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石油交易。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通胀风险，暗示不排除再升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9月2号是越南建国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号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00百年目标迈进，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与投资商的合作。
6: 国歌响起，拉开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序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主要党政官员、各国驻越使节出席典礼。苏林致辞时表示，过去81年，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今，越南已同194个国家建交，与45个伙伴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17项自贸协定。经过40年改革开放，越南发展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是国际投资商和游客关注的目的地。苏林说，越南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与帮助。今年国庆之际，越南迈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朝着200百年目标迈进。越南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和投资商的合作。在当今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的世界中，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影响世界的整体安全和发展。
7: không một quốc gia nào dù mạnh tới đâu cũng không thể đơn độc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mang tính toàn cầu. Việt Nam sẵn sàng làm cầu nối cho hợp tác và đối thoại, sẵn sàng tham gia ngày càng thiết thực hơn vào việc xử lý các vấn đề chu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ủng hộ hệ thống đa phương bình đẳng và công bằng chính như Liên Hợp Quốc làm trung tâm.
6: Ủy lạc quỹ 驻越大使、驻越外交团团长詹彼得罗代表各国驻越大使、国际组织首席代表向越南党政和人民致以祝贺。临近国庆，河内的主要街道都已挂满了越南国旗，大幅宣传牌写着"喜庆国庆81周年"，民众换上传统服装袄带，预先庆祝。国庆节是越南的公众假期，今年加上周休可连放5天。9月2日的国庆日，河内的19个历史遗迹与景点向国内外游客免费开放。凤凰卫视国防阮晨兰英河内报道。
2: 缅甸当局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但是相关活动仍然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近日，仰光议员就提出了质询，而政府部门如何堵截相关活动，又采取哪些措施加强监管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8: 缅甸为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已正式通过并颁布反网络诈骗法，并在各省邦成立相关工作委员会，推动法律落实及执法工作。然而，近期随着当局加大对边境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部分诈骗活动逐渐出现在仰光、曼德勒等多个城市，甚至藏身居民社区内继续运作。针对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仍然存在的情况，对此，缅甸议员近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打击及防范工作。
9: 打比没，咱们路的缅甸嘛，咱们路那些整体 online 那个里啊，这边是吧？咱们路缅甸嘛，偏帮你啊，咱们路那些嘛对啊，他这个叫父母提要面三路的三大内，咱们话的缅甸里有缅甸人偏帮的。
8: 在仰光议会，仰光地区安全与边境事务部长表示，2025年当地共查处9起网络赌博案件，逮捕27人；2026年1月至6月已查处11起案件，逮捕29人。针对网络赌博及诈骗活动，当局同时加强对异常短信的监控。同一手机号码如果在1小时内向60个号码发送相同内容，或24小时内向1000个号码群发，将被认定为异常短信，并由电信运营商系统自动拦截。截至6月30日，当局已永久封停近40万个涉嫌与网络赌博相关的可疑手机号码。
10: 该日大吉 ，online 零零五年 ，online 老大木苗，诈骗与公民啊，坏资源。该日大吉短信，可以用两年来 ，online 老大木苗不是谁，加拉是代购你来木苗，信不信呢？信不个？网络流感杀到你来木苗。月薪少几，特定也有个，加码少人来洗碗嘞。再三样，农民跟业代会，我就是会面嘛。少几特定也有个，第二招反正也有金，加码少人见面，少人来洗碗叫。
8: 从边境地区到城市社区，网络诈骗的防范仍面临不少挑战。随着缅甸持续加强相关执法，能否有效堵截诈骗活动向城市蔓延，仍有待后续观察。凤文山上蒙缅甸南都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证实了此事，并且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委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出偏鹰讯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是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市场随即提高了对联储会议升息的压注，9月升息几率一度突破了50%。
12: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13: 上任满100天，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重要政策演说。市场原本期待他进一步透露下一步利率方向，但沃什没有直接预告九月会议要采取什么行动，反而把焦点放在通胀风险，并暗示不排除升息的选项。
12: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We have work to do.
13: 市场分析认为，即使九月份不一定立刻升息，沃什的谈话也已经为今年稍晚再次升息打开大门。演说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对货币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路上升将近八个基点，来到4.31%，创下七月底以来新高。而根据谘商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押注九月升息的几率也一度上升到55.7%。而除了利率政策，沃什这次也试图重新定义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12: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13: 沃什主张打造一个更安静的美联储，减少市场过度解读官员的一字一句。不同于前主席鲍威尔去年在杰克逊霍尔释出降息讯号，沃什这次刻意不提供明确的利率路径，也拒绝设定一套固定的政策反应公式。
12: I stand here today committed to a discipline, not a decision.
13: 外媒分析，在通胀真正出现足够明确的改善前，高利率环境可能还将持续。而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也正在向市场传递一个讯号：未来的货币政策，市场恐怕不能再期待央行提前给出答案。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2: 哥伦比亚政府28号举行大型烛光活动，悼念地震遇难者，并且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在首都波哥大，有民众手持烛光或以电话亮灯的方式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第一夫人皮内达也有出席活动，她表示希望受灾家庭重获新生，民众永远都不要失去希望。当天，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到访其中一个重灾区卡利，和当地官员及受影响家庭会面。哥伦比亚西部在8月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331人死亡。全国16个省，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到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36万人。秘鲁政府在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秘鲁官方媒体《秘鲁人报》当天刊载政府发布的最高政令称，在利马大都会区及其邻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区治安，而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会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总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有197起的凶杀案。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4: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5: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16: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7: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0: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1: Doesn't matter.
9: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2: 你后边有个妈妈打扰了，说什么呢？你
13: 叫他命运在被他欺骗。
9: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9: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7: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8: Excuse me.
1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9: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吉隆灾后第四天，各方正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尼泊尔深红遇难人数升至626人，另有超2000人失联。乌方称俄乌九月将恢复谈判，俄方称未收到提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当地的停尸房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待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县受灾群众。据加德满都邮报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针对俄乌代表可能于9月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未收到任何提议。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就援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克宫拒绝就9月举行会谈一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看到有关会谈的报道，但无法透露任何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援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拉夫罗夫指出，每当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报道美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俄方就通过外交渠道将此类信息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并要求确认是否属实，但从未收到美方的任何答复。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克列斯尼克28号称，除非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3国对包括加里宁格勒州在内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侵略行动，否则俄罗斯不会攻击这3个国家。此外，俄乌战事持续，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南部集群已部分突破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双子城的第一道防线。请看本台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2: 俄军在顿巴斯前线分为第涅波罗集团、北部集团、中部集团以及南部集团。每天呢，俄军的一个总指挥呢，将坐在这个位置上，对前线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呢，进行一个部署、调动以及总结等等。这是俄国防部的作战部门的首长的位置，同时呢，我包括来自第涅波罗集团、中部集团、南部集团、俄军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车臣部队等等等等，还有安全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这些首长在这里进行一个情况的汇总。
3: 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他表示，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地区不断完善梯队防御的体系，该体系依托着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等高层的建筑和工业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其防御的攻势环环相扣。在此条件下，俄军南集群各路突击部队分别沿160公里的正面，同时向多个方向推进，并在部分的区域突破了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俄军的第三集团军继续沿着突击群的右翼，向斯洛维扬斯克方向实施靠拢。 格拉西莫夫表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这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防御的节点之一，俄军已控制了该村约一半的区域，俄军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德鲁日科夫卡，距该城仅 1.5 公里。
4: всего за два прошедших месяца на Дружков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освобождено более 100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годня в ходе нашей работы детально рассмотрим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соединений и во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уточни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задач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йск, определим порядок и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способы их выполнения. Приступаем к работе.
3: 本台记者观察，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构成了一个南北走向的乌军防御的U型体系。据悉，这些城镇的地下有一条50公里长的地下的物流线。根据公开的信息，当下俄军的部队至少有3个师和7个旅已经从东部和东南部逼近这个集聚区。在德鲁日科夫卡以南，俄军的突击线也明显向北实施弯曲，而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形则为开阔的田野为主。斯洛维扬斯克的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更多的森林、防护林带和水源的地貌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2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与信任，将在这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适应新的安全挑战。据悉，克罗塞托在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的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两人的合影。克罗塞托称，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费多罗夫今年1月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乌国内持续抗议。泽连斯基22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他曾向费多罗夫提供4个政府职位，均被拒绝。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国际学生在美国校外实习的规定。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向高校发出通知，要求严格审核国际学生参加课程相关实习的资格。部分大学已经暂停处理实习申请。
5: 美国媒体28日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已经向美国高校发出通知，称近期部分学校批准的国际学生课程实习，也就是 CPT， 可能不符合现有规定。按照规定 ，CPT 允许持 F1 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并且属于学校课程体系一部分的校外实习或是工作。特朗普政府认为，近期部分学校批准的 CPT 并没有严格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要求高校加强审核。特朗普政府也警告表示，如果高校没有遵守相关规定，可能会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受到新通知的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都已经暂停处理部分国际学生的 CPT 申请。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强调，现有的 CPT 规定本身并没有改变，这次主要是加强执行。伯克利表示，属于学位要求的 CPT 仍在正常处理，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研究相关的部分申请也将继续办理。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进一步收紧国际学生和工作签证政策的一部分。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加强学生签证的审查，并在本周提出新规，计划对大部分需要参加抽签的 H-1B 工作签证额外收取超过10万美元的申请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苏宁主持越南国庆庆典，呼吁深化国际合作。法拉比与孔子雕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揭幕。

0: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9月2日是越南建国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日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个百年目标迈进，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与投资商的合作。
7: 国歌响起，拉开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序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主要党政官员、各国驻越使节出席典礼。苏林致辞时表示，过去81年，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今，越南已同194个国家建交，与45个伙伴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17项自贸协定。经过40年改革开放，越南发展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是国际投资商和游客关注的目的地。苏林说，越南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与帮助。今年国庆之际，越南迈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朝着2个百年目标迈进。越南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和投资商的合作。在当今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的世界中，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影响世界的整体安全和发展。
8: không một quốc gia nào dù mạnh tới đâu cũng không thể đơn độc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mang tính toàn cầu. Việt Nam sẵn sàng làm cầu nối cho hợp tác và đối thoại, sẵn sàng tham gia ngày càng thiết thực hơn vào việc xử lý các vấn đề chu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ủng hộ hệ thống đa phương bình đẳng và công bằng, chính như Liên Hợp Quốc làm trung tâm.
7: Ủy lạc quỹ 驻越大使、驻越外交团团长詹彼得罗代表各国驻越大使、国际组织首席代表向越南党政和人民致以祝贺。临近国庆，河内的主要街道都已挂满了越南国旗，大幅宣传牌写着“喜庆国庆81周年”，民众换上传统服装袄带，预先庆祝。国庆节是越南的公众假期。今年加上周休，可连放5天。9月2日的国庆日，河内的19个历史遗迹与景点向国内外游客免费开放。凤凰卫视国防阮晨兰英河内报道。
6: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向北京语言大学阿斯塔纳分校赠送的雕塑作品《法拉比与孔子》28日在阿斯塔纳分校揭幕。两位跨越时代与国界的东方思想家以艺术的形式在阿斯塔纳相遇，成为中哈文明交流与教育合作的又一象征。
9: 命名为《东方伟大思想家的对话：法拉比与孔子》的雕塑组合作品揭幕仪式28日举行。哈萨克斯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萨亚萨特努尔别克、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共同揭幕。由中国雕塑家吴维山创作，孔子与法拉比并肩而立，面向彼此，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两位东方思想家的跨时空对话。法拉比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因系统研究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尊称为第二导师，在中亚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诺日别克致辞表示，过去五年间，哈萨克斯坦已设立近40所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外国高校分校，其中包括北京语言大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分校。目前，这些分校中的外国学生已超过30,000人。
1: жалпы біздің мақсатымыз осы үлкен филиалдар желісі арқылы 100,000-ға жуық шетелдік студентті келесі 3 жылдың ішінде Қазақстанға әкелу. Екінші үлкен мақсат. Ол осы серіктестіктер арқылы біздің жергілікті университеттерімізді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лау, яғни зерттеуші форматқа көшіру.
9: 韩春林表示，孔子和法拉比虽相隔千年，但在知识、教育、道德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存在精神共鸣，也成为中哈文明交流的纽带。
10: 中文和中文教育在哈萨克斯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超过9,500名大学生在30所哈萨克斯坦高校学习中文，每年还有1,000名学生在孔子学院学习。另外，今年的新学年，有近3,500名中国学生也将来到哈萨克斯坦学习。凤凰卫视马尔香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6: 通过澳门监制加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秦澳合作区聚集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
11: 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12: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11: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是看中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13: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啊，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
11: 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恒请报道。
6: 中国“十五五”时期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跨越阶段，广东也将积极对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有专业服务机构就看好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前景。
11: 广东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今年发布了一项行动计划，提出要重点培育53个产业新赛道，预计相关产业规模10年内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智能人形机器人、6G 移动通信、原子级制造、新型储能被列为重点方向。
14: 一啲咧，我哋系最前沿嘅，我哋叫做系喺探索性嘅阶段，譬如话好似6G。譬如話好似量子科技，譬如話好似巨新智能等等，從長遠嚟講，肯定係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嘅。第二個階段咧，講緊嗰啲就係可能係相對比較成熟啲嘅，譬如好似我哋講嘅集成電路啊，或者我哋話芯片啊製造啊呢啲。咁而第三個階段，我哋講緊嘅可能就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產業。咁呢啲傳統嘅產業，事實上亦都係需要做一啲更新迭代嘅。喺呢個新嘅15規劃底下啦。跟住呢個路線嚟講，呢啲未來都係有好大嘅發展機會嘅。
11: 2026年上半年，深圳前海注册企业总量已超过20万家，服务业比重最高。 机构表示，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需要更多元的专业保障。
14: 事实上，我哋见到而家呢个发展呢几年啊，有好多高新嘅科技啊，或者一啲高端嘅制造，其实佢哋都逐步向西移，移到嚟呢个我哋讲前海呢一边。咁因為我哋係做專業服務噶嘛，應該係要更加貼近呢個客户嘅。咁所以我哋都隨住呢個對於未來發展嘅一個預期，所以我哋覺得好有必要喺呢個前海，亦都可以話做一個我哋叫喬遷升級啦，將佢打造成一個亦都係全方位嘅專業服務嘅一個中心。
11: 目前在前海的港资企业已有11300多家，较去年同期增长14.1%。一系列制度创新下，26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职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雨丹，深圳报道。
6: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15: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
16: 我跟我的对手，说实在，这几天的民调。我已跟蒋市长报告过，如果年底都当上市长，我们一定让两次成为30分钟的这一个直播间。
15: 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17: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15: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小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叫做 Summer，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咦，早晨你到啦，
1: 又嚟啦！
0: 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開始學嘅，但系我冇點樣跟個老師學嘅，都係大咗啲之後咧，自己上 YouTube 度揾啲好犀利嗰啲老師跟住啲片嚟唱咁樣。
1: 上堂第一件事學咗開聲先，
0: 呢個係你嗰個牙齒咧，牙齒係咁樣噶嘛，咁樣輕輕合埋，係俾啲力嘅呢個肚肚啲啦，啊。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我上唔到啊。
1: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開心
1: 啊，
0: 同唔
1: 好
0: 開
1: 識
0: 心，我唱
1: 喎！
0: 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緒。我會按住我嗰陣時嘅情緒，之後揀啲我想聽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開心咯。
2: 我而家準備見工，見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後我係諗住去見嗰個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係管下人啊，負責下啲濕聲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3: DSE 完咗啦，18、19歲開始揾工。
4: 我屋企人咧叫老母去揾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翻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不如打 part time。
5: 我觉得翻 part time 好蚀张喎，
4: 即系我又系揾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呢嚿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
5: 好似我中意唱歌咁啊！
4: 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究竟我教几多学生？佢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啊嘛，咁我咪可以教到学生咯，或者我中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咯。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开心，最紧要开心咯。

0: 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 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是負責公司的人事啊，同埋運作上的流程的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的工作流程嘅。
2: 如果我想剪頭髮，
0: 係你想剪頭髮？
2: 同埋我想問，如果染髮幾多錢
0: 啊？染髮嘅話，我呢度俾個價錢表你望下。先生染頭髮的話，會不會考慮做出紋添啊？因為我哋做埋出紋嘅話，有套餐局嘅。
2: 真係局嘅，
0: 冇錯。
1: 其實佢個表現咧，嗱，好主動嘅，禮貌上。
0: 先生喺嗰邊梳化坐低打等。
1: 同埋嗰個執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啦，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噶，個視野其實幾好噶。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裡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噶。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了很多嘢啊，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倉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是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員啦，我曾經投考過消防員噶。我其實唔知道自己會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諗過自己會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實當時可能誤打誤撞入咗呢一行之後，我又覺得做下幾好玩喎，就延續到而家啦。我又覺得任何年輕人冇方向，正常嚟講係正常嘅。
0: 啱啊！呢個你未寫啊？
1: 係啊，呢張單我㗎。
0: 哦，你寫啊 ？OK， 好啊，我幫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覺得佢哋試下唔同嘅嘢，去兼職好、長工好，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佢翻工嘅情況下。要有責任感，真係好似個盲人咁揣摩緊佢自己人生嗰個方向咯。因為佢其實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個定向㗎，因為人生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㗎。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啦。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2: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幫佢俾佢哋啊，可以啊。
2: 啲時間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00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的印象的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很 offence 嘅字，就是老古董。在我的角度咧，佢一定是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很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是因為呢些長輩有很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的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00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是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不同年代的人的，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個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啦，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你有值得我去學嘅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嘅嘢，我哋互相學習。

0: 阿森華咧，可能喺度社會投身咗社會一段時間啦，可能佢發掘到自己有啲唔理想或者唔足夠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已經報讀翻其他課程噶啦。
1: 我依家讀翻書嘅，我係有讀翻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係啦，讀 counseling 係啊，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係因為出路大啲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是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9: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黑老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使冷氣，大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我是 Jason， 我今年25歲，我是一間清潔公司的創辦人。當初和我的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元去創業，開了這間公司，開了3年。由一開始我們兩個人做，變到今天已經有個20人的團隊了，也有自己的 office。
1: 我叫阿森，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我和 Jason 就現在開了一間清潔公司。
2: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一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1-2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學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今日。
1: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擔做清潔超。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都係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跡啊、水垢跡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着重呢啲清潔嘅。
0: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夠7個人可以真係。

0: 咁翻翻個工啦 ，Patrick， 今日洗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軒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時候，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讀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到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即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咁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啦。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真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就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
2: 咯。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是我哋嘅蒸汽清洗機啦，咁其實佢都算係我哋最值得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因為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咁但係我哋喺揀方面都揀咗好耐先揾到一個真係心儀嘅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啲咧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嘅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漬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

0: 咁佢會俾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
1: 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個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我哋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係有少少叛逆嘅，即係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樣嘢咧，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係你測量係好專業，但係其實清潔都可以好專業嘅。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就唔係 professor 要你學嘅一啲嘢。呢個先係我揀出嚟創業而唔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嘅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3: 睇下
1: 好，揀
3: 選擇困難。
1: 誒，俾佢哋揀先啦。好，喂 ，Fisher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4: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5: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6: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2: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二百幾尺，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6: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等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又係一個選擇。
2: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一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6: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
1: 好，收工。想食咩？
2: 唔知道哦，落挑。
7: 喂，我係個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2: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是 office 一半是倉咧，有仲有個大廁所，都接近有700多呎嘅。咁舊 office 可能都係100多、200呎嘅，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咗地方大咗之後，我哋都多咗啲唔同嘅設施啦，即係我哋整咗一個廚房、廁所、衣櫃，唔係真係擺嘢，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
2: 咁一路以嚟咧，其實 Jason 就係負責 marketing。咁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嘅部分。現時我哋最大嘅挑戰或者困難就係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哋嘅員工，因為其實佢哋工作經驗比我哋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哋多啦。
1: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2: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嘅爸爸媽媽都開始好支持我哋。
1: 我覺得唔讀大學呢個決定，我到今日都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好老實講，讀大學唔係冇用，但係真係要你好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咩嘅方向，想去到點樣發展，你先至去讀會比較好。
2: 咁我冇後悔我有讀大學嘅，因為我覺得讀大學嘅時候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識好多唔同朋友啊，甚至係真係呢個環境係可能大學先有嘅。咁但係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唔一定係要做嗰科，你可以為咗興趣，為咗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三年嘅目標。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日。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而家系中意咧，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7/8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 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方为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4: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3: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西藏泥石流救援队挺进核心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美国封锁导致伊朗八月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八成。中方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下午1点半左右，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作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随即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由于受灾区吉隆方向天气影响，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纵难度。据最新消息，救灾物资已于今天下午3:25抵达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当地的停尸房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据加德满都邮报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八月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2: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八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八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七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八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加强对商船的拦截。美国中央司令部27日表示，在执行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已拦截并重新引导75艘商船，导致3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2艘船只执行行动。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能源咨询公司雷皮丹能源集团总裁麦克纳利表示，石油出口是伊朗经济的重要生命线，而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策略正是通过持续经济施压，削弱伊朗获取资金的能力，最终迫使德黑兰做出妥协。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未恢复正常。国际海事组织28号再次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尽快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8日表示，自2月28日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数千名海员一直在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工作。目前虽然部分的船舶已经成功驶离波斯湾，但战事爆发以来，最多有大约400艘船、约6000名海员无法安全离开当地。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核实至少70起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19名海员死亡。多明格斯指出，危机持续不仅威胁到海员的安全，也已经影响到燃料、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供应链，对全球经济造成长期的影响。今年7月，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通过有关保护关键航道的决议，重申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不应该受到威胁、阻碍或者暂停，并呼吁通过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航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有少量船只通行，但航行规模远低于正常水平。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的初步数据显示，27日只有7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强调，要真正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需要重新凝聚政治意愿。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各成员国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尽快推进能够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要求以军对从加沙方向飞入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疏散发射区域民众、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人员和基础设施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此举旨在为其继续战争制造借口。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指示以军加强应对从加沙飞到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并称将对放飞这些飞行物的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加大打击力度。尽管报告显示，近日发现的风筝并未携带爆炸物，不会对居民构成威胁。以军被指示对任何试图从加沙发射飞行物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应，并将其视为敌对行动。 以色列方面表示，将全力保护以色列城镇。无论这些气球和风筝是否携带爆炸物，都将被视为与无人机等同。
5: لا يمكن أن يعني يتوقع أحد عاقل بأن 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صنوعة من الورق التي فقط يلعب هي ألعاب وله للأطفال يمكن أن تهدد إسرائيل أو أن تهد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عني هذا عبث ولا يمكن فهمه ولكن في الإط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فقط يسعى إلى تهويل الأمور طبعا كل شيء متوقع ولا نستغرب أي شيء من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4: 以军称，即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发射这些物体的哈马斯领导人和相关人员实施打击，疏散相关区域居民，并打击这些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6: These instructions come amidst the Israeli ongoing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There has been no other pretext left for the army to make the life more difficult in the Gaza Strip and continue the ongoing war.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恩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
7: 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海地近日发生严重黑帮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方对此深感痛心，对黑帮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对受到影响的无辜海地民众深表哀悼和同情。这一袭击并非孤立事件，再次凸显了海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多重危机依旧难解。
8: 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

0: 黑帮暴力持续蔓延只是表象，深层根源是海地长期政治动荡、治理失效、社会困顿。近期事件再次证明了依靠武力以暴制暴反而可能开启暴力的恶性循环，给海地人民造成更多伤害。
1: 孙磊指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聚焦问题根源，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海地当局应进一步加强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的保护，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和问责。除此之外，非法武器弹药屡禁不绝是海地黑帮暴力加剧的重要原因。中方再次敦促有关各方切实落实安理会决议，加强边境监管和信息共享，从源头阻断武器弹药贩运。
0: 海地民众不应成为国家长期失能失智的牺牲品。海地当局必须切实承担首要治理责任。中方再次敦促海地当局加紧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同时采取行动改善民生。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李自川举办市政说明会，表示将与蒋万安合作。台风沙德尔余波持续影响内地，江西等地迎来强降雨。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es Global。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3: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两边的说实在，这几天的讲，我讲完之后，我已经蒋市长报告后，如果您都当上市长，我们一定让两次成为30分钟的这一个时光。
2: 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在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4: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2: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 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受洪福苑火灾影响，一度暂停运行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如今搬迁到邻近的善富村，以全新面貌迎接新生重聚，而将在新学年全面复常运作。

0: 受火灾影响，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原校舍暂停使用，学生们自去年底就分开前往附近两间小学就读。为让原校所有学生能尽快恢复稳定学习环境，香港教育局决定将大埔富善村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的空置校舍全面翻新，作为新校舍使用。29号新校舍开幕典礼上，学生老师久别重逢，分外亲切。观察新校舍环境，新增的阅读活动室、游顶操场和爬虫空间，令不少同学感到新奇，期待开启新校园生活。
1: 个学校靓咗好多，
2: 最中意在一入到学校嗰、那个学校嘅标志就喺一度。我希望新嘅学期可以学到更多嘅其他科嘅知识啦，同埋可以加强自己。
3: 而家新校舍就有咗呢一个新嘅动画可以放动画嘅地方。我亦都认为呢一个设施可以令小一的新生有一个更加好的体验，亦都可以令他们可能对爬虫类有更加浓厚的兴趣，亦都很感慨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6年。在云科院大火之后，学校亦都应该有摄取经验，换了一个更加好的地方，提供一个更加好的设施。
4: 都会有啊，应该很大影响啊，都要重新再适应啦，小朋友。是啊，我们接下来可能是啊，小一会可能选这里啦，是啦。我会着重看看他那个老师配套咯，看看会怎样咯，是啊，对于小朋友的配套。
0: 翻新工程历时9个月，包括翻新外墙、教室、洗手间及礼堂，重铺球场地面，更换电力和空调装置，以及更换电梯等，合共预算约为4360万港元。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新校舍是全校师生重聚、携手开展新一页的重要时刻，更凝聚社会各界支持。教育局已预留400万港元额外资源，为师生提供适切支援。
5: 我哋亦都知道咧，除咗錢之外咧，學校喺搬遷嘅過程裏邊，可能都有一啲額外嘅需要，咁咪需要一啲嘅相關嘅費用。咁我哋呢啲方面咧都係預留。除咗話安排呢一個硬件設施咧，亦都希望老師能夠安心教學，同學能夠喺優良嘅環境裏邊去學習同埋成長。
0: 富善新校舍将于9月1号如常开学，首周全校实行半日上课，帮助学生适应新环境。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6: 通过澳门监制加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秦澳合作区聚集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
7: 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8: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7: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是看中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9: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啊，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
7: 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横琴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江西等多地降雨明显，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分析，本次过程降雨影响大于风力，残涡会带来长时间大范围的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9日14时至30日14时，安徽、江苏、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势可超70毫米，伴随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分析，本次过程降雨影响远大于风力，受副热带高压与南下冷空气共同作用，南方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带来的风险。
10: 这个路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减弱后现在为热带低压，之后减弱后这个残涡继续的向西南方向移动，还有可能会重新回到海上啊，回到南海的北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国家南方啊，雨水持续时间相对会比较长，所以说它影响范围是非常广的。
6: 八月以来，多个台风先后登陆内地，多省接连遭遇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专家指出，八月台风生成以及登陆数量均较常年同期偏多。
10: 常年同期生成在八月份是所有月份当中最多的，也仅仅只有大概5.6个。那么今年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了。那么后续有可能在月底之前还会有第11个台风生成，所以今年台风这个群发性特征比较清晰。那么，从登陆的这个角度来讲，常年大概是2.3个登陆，今年其实包括这个之前白海豚台风，啊，白海豚台风是7月底生成的，它也是8月份登陆的，所以8月份台风登陆的个数已经达到了4个，这也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6: 气象专家表示，9月秋台风生成仍偏多，需警惕其引发持续强降雨、洪涝及地质灾害。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亚洲野生象近日闯入当地一处村寨，在村寨街巷与周边农田展开觅食。当地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全程盯防预警，确保村民安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亚洲野生象群在夜间闯入摩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群大象吃饱后就离开村子返回森林，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苏林主持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呼吁深化国际合作。韩方称支持朝美重启对话，但韩国不应被边缘化。
1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2: 我平時開都
11: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8: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9月2号是越南建国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号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00个百年目标迈进，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与投资商的合作。
1: 国歌响起，拉开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序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主要党政官员、各国驻越使节出席典礼。苏林致辞时表示，过去81年，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今，越南已同194个国家建交，与45个伙伴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17项自贸协定。经过40年改革开放，越南发展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是国际投资商和游客关注的目的地。苏林说，越南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与帮助。今年国庆之际，越南迈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朝着200个百年目标迈进。越南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和投资商的合作。在当今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的世界中，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影响世界的整体安全和发展。
2: không quốc gia nào dù mạnh tới đâu cũng không thể đơn độc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mang tính toàn cầu. Việt Nam sẵn sàng làm cầu nối cho hợp tác và đối thoại, sẵn sàng tham gia ngày càng thiết thực hơn vào việc xử lý các vấn đề chu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ủng hộ hệ thống đa phương bình đẳng và công bằng chính như Liên Hợp Quốc làm trung tâm.
1: Ủy lạc quỹ 驻越大使、驻越外交团团长詹彼得罗代表各国驻越大使、国际组织首席代表向越南党政和人民致以祝贺。临近国庆，河内的主要街道都已挂满了越南国旗，大幅宣传牌写着"喜庆国庆81周年"，民众换上传统服装袄带，预先庆祝。国庆节是越南的公众假期。今年加上周休可连放5天，9月2日的国庆日，河内的19个历史遗迹与景点向国内外游客免费开放。凤凰卫视国防阮晨兰英河内报道。
0: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国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而韩国不应被排除在朝美对话之外。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与美方保持合作，促成朝美对话重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同时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过程中，韩国不应被边缘化，韩国戒备态势也不应出现松懈，而韩美保持政策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特朗普此前称已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示好信号，表达重启美朝对话意愿。就当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有美国学者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双方都有在部分品类上征收不公平关税，但其规模和体量没有严重到足以让任何一方打起贸易战。
3: 从加拿大总理强硬表态与美国正处于开战状态，到特朗普26号称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两国以互加关税相要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坚称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州的说法极具羞辱性。学者指，若将美国每天进口加拿大400万桶、每年价值约3300亿美元的石油排除在外的话，美国对加拿大贸易支出实际上是有300亿美元的顺差。若把石油计算进去，情况则相反。且两国之间90%的贸易都属于零关税，但仅因在极少品类或领域上的争端就打一场全面贸易战，实在荒谬。
4: And the Canadian tariffs on American dairy and agriculture, it's unfair.We keep them from shipping us wood for construction. We're not being fair to them on that. So the point is, there's two small areas of contention which in the real world in business aren't big enough for anybody to behave this way.
3: 学者指，本届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美国的实力。

0: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 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1: 学者认为，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战本质上与伊朗战事的走向相关，传递的信号是，作为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实力面前单方面告诉他国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的做法，或正在示威。
2: Trump administration always say something that we try to scare the other partner or to is that work or not work?
0: Overwhelmingly, does not work. What happens is.You can get some accommodation, just briefly, for a moment, and the way this administration looks at it, well, in the press, we won.
1: 学者表示，从早前的伊朗战争到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税贸易之争，从早前各国利益之争，现在似乎慢慢回到了关于作为世界第一霸权的美国的面子问题。以上是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3: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正在美国访问，并且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方要求墨西哥针对贩毒集团采取果断行动，墨方重申应当尊重墨西哥主权，同时保障身处美国境内墨西哥公民的权益。
4: 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赴华盛顿访问之际，双方存在多项悬而未决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再度指控墨西哥政界人士与贩毒集团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加爆发贸易战，墨西哥对未来北美贸易走向心存疑虑。此外，华盛顿方面希望在墨西哥境内开展联合行动打击毒品犯罪，遭到墨西哥拒绝。贝拉斯科此次访美计划安排多项会晤，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的行程。近日遭美国指控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新纳罗亚州前州长罗查事件反复发酵，罗查暂停州长职务后一度复职，次日又再度卸任。这一事件成为了交织墨西哥国内政党斗争的两国外交重大纷争。此外，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与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或拘留期间死亡事件，引发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烈不满。他指示贝拉斯科采取强硬立场，要求美方彻底调查真相，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回应墨方诉求。美方在未与墨西哥签署任何相关协议下，至今年年初至今，将大约2500名墨西哥公民遣返至危地马拉等第三国的做法，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对，并且已多次向美方提出正式的交涉，但是迄今为止，美方并没有给出任何的保证。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3: 刚果金27号宣布，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刚果金方面表示，此次疫苗接种优先保护一线医护人员以及与埃博拉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员。截至目前，刚果金已收到16520剂埃博拉疫苗。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此次接种的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人体保护作用尚不明确，但早期实验室及动物实验数据显示，此疫苗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此前称，将向刚果金调拨7万剂此类疫苗，其中2万剂将用于开展3期临床试验，以此评估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保护效果。澳大利亚参议院将改进原生林管理法的表决推迟至9月中旬，该方案因存在以环保之名纵容污染的嫌疑，引发多方强烈抨击。
5: 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日前将一项关于是否停止碳抵消机制方案的关键投票推迟到9月15号。根据澳大利亚林业最高行业组织的警告，工党政府的改进原生林管理法存在结构性超发风险，避免采伐类项目信用签发量可能比实际减排高出多达

0: 富政策过度依赖有缺陷的碳抵消机制和会计手段，导致实质减排停滞。
1: Yeah. Australia has been very good at manipulating carbon accounting and for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un the carbon agreements and the carbon accounting the way that Australia likes it. This fight is all about making Australia and making the big companies in Australia actually decarbonize their operations, actually stop polluting.Rather than fixing it with accounting tricks, and dodgy carbon offsets.
0: 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多党意见不同，外界预测工党议案
2: 可能遭到重要党派联手阻击，这显示了澳政府在气变问题上步履艰难。凤凰徐阳英，悉尼报道。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向北京语言大学阿斯塔纳分校赠送的雕塑作品《法拉比与孔子》28号在阿斯塔纳分校揭幕。两位跨越时代与国界的东方思想家以艺术的形式在阿斯塔纳相遇，成为中哈文明交流与教育合作的又一象征。
4: 命名为《东方伟大思想家的对话：法拉比与孔子》的雕塑组合作品揭幕仪式28日举行。哈萨克斯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萨亚萨特努尔别克、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共同揭幕。由中国雕塑家吴维山创作，孔子与法拉比并肩而立，面向彼此，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两位东方思想家的跨时空对话。法拉比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因系统研究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尊称为第二导师，在中亚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努尔别克致辞表示，过去5年间，哈萨克斯坦已设立近40所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外国高校分校，其中包括北京语言大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分校。目前，这些分校中的外国学生已超过3万人。
5: Жалпы біздің мақсатымыз осы үлкен филиалдар желісі арқылы 100 мыңға жуық шетелдік студентті келесі 3 жылдың ішінде Қазақстанға әкелу. Екінші үлкен мақсат ол осы серіктестіктер арқылы біздің жергілікті университеттерімізді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лау, яғни зерттеуші форматқа көшіру.
4: 韩春林表示，孔子和法拉比虽相隔千年，但在知识、教育、道德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存在精神共鸣，也成为中哈文明交流的纽带。
6: 中文和中文教育在哈萨克斯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超过9500名大学生在30所哈萨克斯坦高校学习中文，每年还有1000名学生在孔子学院学习。另外，今年的新学年，有近3500名中国学生也将来到哈萨克斯坦学习。凤凰卫视马尔香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9: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0: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1: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8: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你觉得今年夏天香港的天气点样啊？有冇热过之前啊？
6: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1-2度，即係 around 都係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7: 我唔知點形容咧，總之感覺上熱咯，
8: 少少咯。
6: 開冷氣會啊會啊，
7: 哦開啊，
8: 開風扇。
5: 咁你知唔知林超英呢個人啊？
6: 唔識，
7: 識嘅識嘅。
8: 識。
5: 佢係香港嘅朝天文台台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是、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6: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係我熱到頂唔順。
7: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8: 比較環保咯。
9: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0: 我
9: 幾
10: 時開都
11: 唔開，唔開又仲好。
10: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9: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11: 支持零碳。
10: 好，你啊！

0: 欢迎你，欢迎你屋企，请入嚟，请入嚟。
1: 好啊，请问你而家有冇开冷气啊？
0: 冇啊，未够热。
1: 而家室内嘅温度系几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围都系哦，28.7度，冇开冷气噶，唔需要噶。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室内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个大啲嘅风扇。如果净系得我一个，譬如坐喺度食饭，或者坐喺度睇书咧。就一個風扇，呢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对成间屋嘅气温系好大关系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气预测。我系共和国同龄人啦吓，咁咧我50年代系小朋友，嗰阵时咧香港啊每年有几多日气温低唔过28度咧？嗰段时间一年可能一日、两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系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

0: 覺得唔得，一定要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十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十五六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湯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誒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墮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字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三個湯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1: 四樓。
0: 四樓啊？哦 ，OK 啦，好過八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2: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哇，有窗喎。
3: 有。啊？叫咗兩個窗嗱。
0: 呢間有幾大啊？
3: 好似我度過㗎啦，七十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三十度。
3: 天熱計嚇。
0: 係啊。
3: 天冷都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3: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啊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三十四五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三十四五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3: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
3: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3: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3: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湯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3: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3: 過九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天時之下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3: 嚟，好啦，係快樂地生活。
4: 多謝曬各位啊，
3: 好，多謝你，多謝曬嚇。
0: 啊、哎！你好，哎呀，好，
5: 那
0: 个冷气机你开唔开嘅？
5: 好热，好热，真开咯。电费都交唔上，你咁样成日开系咪？日日就水电费加埋都要四五百蚊咁多。
0: 其实咧，如果热过头嘅话咧，你将个风扇吹出去啊，因为你间屋咧即系冇抽气机啊。如果间屋热，但系就冇风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风扇仔，我瞓觉吹佢嘅，你开一二十四小时都系两毫子电。
5: 咁少啊！
0: 系啊，
5: 咁慳電啊！
0: 系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唔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十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

0: 條傳統的中國農村，它實際上包含了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那裡，所以我想辦法就令到香港出現一個以前這樣的農村生活。我每次來都覺得很奇怪的，就是哇，原來人不在這裡幾十年，大自然已經回來得這麼快。這裡就是村的正門，就是向東，所以說紫氣東來。去我兜兜先啦。Hello，Hello， 哇！
1: 唔
0: 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係
2: 啊。
0: 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哦，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到轉頭嚟耕田。咁前邊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是種稻米的，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就是見到稻米成熟的樣子。其實我們不知道怎樣復村的，因為沒有先例的嘛，所以我們都要摸索了很久。但是第一件想到就是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的基礎是田，我們中國講農耕文化的嘛。你們是不是收緊啊？現在是不是收緊米還是
1: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的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1: 其實收緊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3: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噶。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3: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3: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均位。
3: 灶均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4: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4: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
5: 好嘢，多謝。多謝支持凌生啊！開少啲，我開25度
6: 嘅。今日
5: 試下，
6: 我平時開都
5: 唔開，唔開又仲好。
6: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我而家係零冷啊，
5: 差唔多零碳啊。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缘分的天空。
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2: A persone come me.
1: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a genitore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区域已经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当地的停尸房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县受灾群众。据加德满都邮报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美伊开战至今已有半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伊朗国内民生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通航路线达成一致，若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重开海峡。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 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桶。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1: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8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民生压力激增，石油出口受重挫，国内油价不断攀升。伊朗政府打算如何应对经济困局？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也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国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
0: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28号表示，韩国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特朗普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而韩国不应被排除在朝美对话之外。卫生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与美方保持合作，促成朝美对话重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同时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过程中，韩国不应被边缘化，韩国戒备态势也不应出现松懈，而韩美保持政策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特朗普此前称已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示好信号，表达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储存技术有限公司28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要求将其从中移除。长兴储存在诉讼中表示，公司与军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芯片均面向民用和商用，而非军事用途。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五角大楼提供资料，对这一认定提出异议，寻求将其移除名单。长兴储存还指责美国国防部行事专断，其决定缺乏证据支撑，且侵犯公司正当权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副部长范伯格以及负责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卡戴奈奇也被列为被告。据路透社报道，长兴储存方面表示，自2025年1月被列入相关名单以来，公司声誉和商业利益持续受损。此次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自身商业利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上合峰会举办在即，你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一会儿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

0: 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一个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3: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地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代表职责。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今天启程前往新加坡，开展为期8天的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3-5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勤集聚更多的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4: 去强化我哋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署嚟。到访东南亚3国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系加强同佢哋联系，通过今次访问能够加强咧澳门作为咧内联外通为我哋啊对外开放桥头堡嘅特别行政区咧系储蓄我哋嘅动能，以便啊亦都促进咧我哋澳门能够咧更好咁样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嘅发展大局。
2: 岑浩辉率领政府及企业家代表团，共计约120人前往新加坡、印尼及马来西亚进行访问。他特别提到，期间将着力展示澳门各项发展成就，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生命力，同时会积极宣介澳勤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利用机会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客源，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促进澳勤经济社会发展。岑浩辉强调，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也将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介澳门“三五”规划重要内容，期望共享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澳门监制加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琴澳合作区集聚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
5: 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

0: 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0: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是看中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2: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
0: 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3: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4: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5: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4: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新消息，西非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29号清晨开始多地出现持续的枪声和爆炸声，国家电视台已经停止播出，当地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据报，武装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的防线。政府发表声明称，安全部队已经出动处理局势，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

0: 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十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它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它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呀，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是相继去这三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曝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1: 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

0: 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的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实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哎，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他的执行任务的能力，他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像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1: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0: 哎，我从这个美国。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个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它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1: 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你怎么分析这样？

0: 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
0: 那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的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拒马能力险，离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
0: 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1: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这些政策包括他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或者真正打他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他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 进出的这船。

0: 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
1: 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他就敢和美国说硬话。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指三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3: 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 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伊林药业莲花系列。
5: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 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 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星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 27号被解雇的《星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

0: 院提起诉讼。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三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四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2: 我们看到《星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星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星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事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星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它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它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2: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星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3: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他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揭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

0: 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皇室，欢迎收看泰伦的开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

0: 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4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日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29号开展拉网式排查，而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地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西藏军区某陆旅航旅紧急地出动了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4: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5: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地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意见，认为代表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地区的代表职责。香港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自今年9月1日起，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可以在大湾区内地9市执业。根据规定，港澳特区法律执业者与执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且取得内地执业资质，是可以在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从事规定范围内的法律业务。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新的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可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截至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650名港澳律师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可以在大湾区内地9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今天启程前往新加坡，展开为期8天的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3-5时期的发展机遇，希望为澳勤集聚更多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6: 去强化我哋澳门内联外通功能嘅一个重要嘅部署嚟。到访东南亚3国主要目的今次就是加强和他们联系，通过今次访问能够加强澳门作为内联外通，为我们对外开放桥头堡的特别行政区是储蓄我们的动能，以便也都促进我们澳门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3: 陈浩辉率领政府及企业家代表团共计约120人前往新加坡、印尼以及马来西亚进行访问。他特别提到，期间将着力展示澳门各项发展成就，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生命力，同时会积极宣介澳勤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利用机会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客源，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促进澳勤经济社会发展。陈浩辉强调，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和澳门特区3-5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也将会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介澳门3-5规划重要内容，希望共享新的发展机遇。再来关注到的是台湾方面，台湾在年底所举行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4: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7: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4: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小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沙特尔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是风雨犹在。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受到它的影响出现降雨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出现在江淮、江南大部以及华南等地。大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安徽的中部还有江苏的中部这里呢，是因为处在沙特尔残国北侧的稻槽区，所以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另外，在江西的北部、湖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安徽、江苏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除此之外呢，像湖南的东南部、江西的西部以及在广东的东北部这一带雨势也比较大，还有海南岛的西侧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这个呢，主要就是受到了沙特尔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另外，受冷涡影响，明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大部呢，都将会有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下起暴雨。后天这一带的雨势呢，就会有所减弱了。很多学校下周一就要开学，要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时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再加上降雨的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能逐步缩减。但是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呢还会有所回升。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长沙，昨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接近35度，明天你看就将会降到30度以下。未来一周时间呢，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左右，是低于常年同期的。但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呢，未来几天时间就要关注的是昼夜温差了。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你看明天这里是晴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20度以下，一早一晚凉意显著，早起上班上学要及时的添加衣服。好，再会。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债长端收益率居高不下，后续走势如何？
1: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十一月之前，它肯定不会圆的。
0: 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如何影响中国股市、汇市、债市等方面？
2: 美债一直保持5%以上，超过了两个月，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0: 金融市场动荡，中国居民有哪些抵御波动的资产配置策略？
2: 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美债波动传导链条，解析宏观与微观层面应对策略。全球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演讲。此次会议主题是金融创新与数字支付，涵盖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议题。但市场焦点更多集中于沃什对通胀、利率和资产负债表的最新表态。各界普遍认为沃什的立场其实很明确，通胀不回到2%目标就不降息。同时他并未将长端收益率视为风险信号。
2: 因为他从五月份上台以来表态都高度一致，其实就是不降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2%左右的通胀目标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他在上一次提到二季度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的时候，他其实提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类似于货币政策一个变相的收紧。这也是为什么他不着急着加息。他把这种长端收益率上升解读为市场对于通胀预期和财政纪律的一个自我调节，而不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风险信号。
0: 在美债高位震荡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的动作同样受市场关注。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不过本周又强调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下一次回购操作将在9月9日进行。国债拍卖继续按现有计划正常执行。
3: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0: 贝森特的说法暂时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立刻加码干预偿债的预期，但市场依旧忧虑的是后续发债和回购政策会频繁调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推高风险溢价，让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另外，即便财政部通过回购强行压低了长期收益率，也可能会付出新的代价，比如美元走弱，进口价格上升，进而重新推高通胀。
4: 那在这种背景下，它可能在未来会导致比如说我如何理解美联储的政策，我如何理解财政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致性，那市场可能会觉得美债市场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性不确定性会增强。
0: 截至8月26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4.645%，三十年期为5.179%，仍在2007年以来的高位附近，反映出压制美债的多重结构性压力仍在强化。具体看，本周发布的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高于2%的政策目标，显示通胀压力持续。同时，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长期通胀粘性的担忧并未消除，投资者需要更高的长期风险补偿。另外 ，AI 产业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强劲，资金被大量分流，美债需要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投资者参与认购。
2: 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巨头基本上都下场在投 AI 基建。他们已经耗尽了自身的现金流，所以必须从公开市场发债才能够获得额外的现金来继续支持他们的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有 AI 这种吸金能力太强的产业在里面，其实美债的收益率以及它必须要给出的这个更高的吸引力，给出的更高的回报，这个要求是变得更强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美债的吸引力是在下降的。
0: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赤字接近1.8万亿，债务规模膨胀带动国债供给增加，风险溢价抬升推高收益率，利息支出随之扩大，进一步放大财政赤字。这一恶性循环能否得到有效化解，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
4: 那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因为美国的国债在今年它8月份已经达到了40万亿，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值，占它的 GDP 已经超过120%。也就是说，美国人均现在对这个公共债务的负债就已经超过了11万美元。那市场上显然是对这个持续性有所担心的。
1: 我认为最后只是这个会回到美国政府偿债的还款能力。坦白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比较一面倒去科技 AI 类型的，如果它本土经济的经济实力万一有一个放缓或者是走下坡的阶段呢，偿债这一个肯定是守不住的。
0: 在多重不确定之下，市场对美债后续走势分歧明显。摩根大通指出，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供给压力持续存在，并将2026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 4.85%， 3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 5.4%。 花旗银行判断，当前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见顶的转折点，建议投资者抄底买入长端美债。高盛则认为，美债将维持高位宽幅震荡，长端收益率不存在快速单边下行的基础，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1: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十一月之前，它肯定不会圆的，并且大家对于美国这一个央行也好，或者是美联储这一个 credibility， 就是这个相信的这个程度是打这个怀疑。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就是美元的 debasement trade， 就是减少美金跟美债的这个趋势，由于最近的操作这一个趋势又再回来了。
0: 对于中国来说，美债收益率这一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最先冲击成长股，不过情绪传导大于实质冲击。 A 股的核心逻辑最终取决于国内经济与政策，而且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不到 5%， 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造成短期压力，并不会形成系统性利空。
2: 对于中国股市的影响，其实主要是通过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假如说美债一直保持 5% 以上超过了两个月，那么的确会出现更高强度的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就会有资金大幅回流美国，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0: 在债市方面，德国、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随美债攀高，但中国债市就走出了独立行情。截至8月25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68% 附近，三十年期下探至 2.16% 左右，都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与美债走势完全背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债市场是一个相对隔离的市场，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中美利差倒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
4: 人民银行的政策，它会集中在调节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这个银行的负债成本，以及用一些结构性的工具继续去支持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高新企业或者是私人部门。
0: 在汇市，由于此次美债长端收益率高位运行，更多的驱动因素来自美国财政风险定价，而不是美国经济强劲定价，所以美元未同步走强，再加上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信心下降，增加对非美货币的分散配置需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但短期来看，美国利率上行仍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扰动，带来资本外流压力，同时抬升出海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世界范围看，整体美债这个利率的上行导致全球金融条件紧缩，影响企业借贷成本和未来投资计划，从而冲击全球需求，令中国出口乃至中国经济承压。在此背景下，着力扩大内需是中国对冲外部风险的合理选择。
4: 那么如果外需发生了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稳定和提高我们的内需我们要扩大这个经济的内循环，来减少我们中国经济它对外需的一个依赖程度。
0: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为稳定金融环境，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重要支撑，有效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此外，中国近年来正持续减持美债，截至六月，中国持有美债6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不断增持黄金，截至七月末，黄金储备达到7608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增持。
5: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通过多元化来平衡美元本身汇率和美债上升的影响这个使得我们整个国债的外汇储备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
0: 美债风暴看似距离普通居民十分遥远，实际会通过多条渠道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面对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位震荡，中国民众最担忧哪些冲击？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提及银行理财和基金净值波动，19%的网友担心 A 股成长板块波动加大，32%的网友关注换汇、留学等成本变化，还有11%的网友顾虑美元资产、黄金和房产等大类资产受损。
6: 内外汇交流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冲击吧。
7: 然后人民币不是现在也在升值吗？所以对于持有人民币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8: 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有美金，你可以去换点，比如说价值比较处于低谷的货币，比如日元，用美金去换日元，现在应该是一个比例比较合适的时期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债收益率，尤其是十年期与三十年期，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 通过利率传导、资产重估与经济周期，直接冲击普通民众的钱袋子、居住成本、投资收益与就业前景。在投资理财方面，机构也普遍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美债高位震荡、高估值成长股首当其冲，承受估值挤压。如果重仓 AI、半导体和创业板，短期净值波动会明显放大，但也不必因为短期节奏扰动而焦虑。
1: 所以其实周期性的不一样也令到全球的投资者在不同的国家去布局，所以我认为对海外投资者也好，国内投资者也好，在国家跟这一个资产外层面的分散是能避免这一个超级集中的这个波动率。
0: 市场人士还指出，中国长期利率趋势下行，可以尽早适度锁定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或者长期理财产品。
2: 因为中国长期的这个利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呢，现在如果找到一些好的三年期、五年期大额存单或者是长期理财产品，是应该提前锁定的，而不是说持有短期，然后让它在到期滚动，那样会损失部分的收益率。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0: 在汇率方面，虽然近期人民币表现强势，但双向波动是常态。对于有换汇、留学和海淘需求的家庭，需要关注汇兑损益。如果要配置美元资产，通过 QD 基金等渠道更为稳妥。另外，在美债波动下，黄金正成为对冲美元贬值、顺应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工具。市场人士建议选择有实体黄金背书的 ETF 或实物黄金，维持 5% 至 10% 的配置。
1: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稀缺资源，尤其是在我认为未来海外市场至少两年之内，包括这一个贸易战，包括这一个中东的这一个打仗还没结束，包括这个通货膨胀，我认为这一个波动率跟不确定性会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黄金的比例 5% 到 10% 是一个合理的。
0: 全球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持续，中国家庭部门需要管控杠杆，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对于中国宏观层面而言，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适度宽松与支持内需的政策将持续显效，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走廊，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9: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0: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21: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9: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归向工业企业利润发布，是否出现趋势性修复？
1: 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啊，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来。
0: 财政部宣布正谋划增量政策，后续可能出台哪些务实管用的新措施？
2: 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
0: 中国官媒连续发文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优势与底气，同时暗含哪些宏观政策方向？
1: 调节啊，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啊，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啊环境。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经济数据的深层动因，前瞻宏观政策走向。本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中国归向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6.5%，带动利润同比增长17.6%。再结合上半年情况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六月同比增长15.1%。各界因此尤其关注七月份归向工业企业利润，以确认上半年的增长是阶段性回升还是趋势性修复。
1: 我们觉得需要观察的几个要点是，我们这个上游行业的包括高科技行业的一些利润的修复和通胀，它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从点到面扩大到一些其他的行业，这个还是最后取决于整个整体内需的一个恢复。

0: 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啊，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到来。
1: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委署名文章指出，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样的视角下，首先需要关注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各界普遍认为，企业利润改善有工业品价格回升的背景，但降本增效是更重要的原因。拥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使得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5到2年时间缩短至1到3个月。
2: 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啊，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1: 与此同时，工业利润的结构性分化依然明显。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9.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67.8%。特别是随着 AI 需求爆发，对算力需求的提升和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升，计算机整机制造利润增长689.3%，集成电路制造利润增长2579.5%。与此同时，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放缓向下游传导，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领域利润持续下滑。
3: 电子啊，包括我们说的集成电路啊、存储啊、光模块啊等等这些价格的上涨，它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一个价格和利润的提高啊，这个也是说跟整个 AI 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有关的，而大多数传统的产业它因为下游的消费偏弱，所以即使它上游有一些涨价啊，比如说汽车的车载芯片呐 甚至国内的一些消费电子的芯片呐，也有说价格上涨，但是整体它的价格的上涨是不明显的。
1: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工业企业还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较大等问题。数据显示，六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71.7天，同比增加0.8天，应收账款达到28.6万亿元，超过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7倍。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可自由配置经济金融资源成为受限资源，导致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难以有效运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最受关注的内容就是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明确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等。
4: 而且它很多的应收账款是跟政府相关的，目前中央的一个化债措施还在初级阶段，就是主要的这个着眼点呢，是希望地方政府还有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能够足额及时支付他们的供应商，这一点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层面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中央能够出一个一揽子政策，比如说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专门针对地方政府借债来采取政策的话，应该会极大的缓解这个压力。
1: 工业领域总体向好，结构分化，需求不足，同时1到7月整体经济领域供强需弱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货物进出口增长17.3%，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些数据都是下半年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手优化升级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拓宽贴息范围，在企业端固定资产贷款贴息之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也被纳入贴息范围。
0: 最终我们能不能撬动民间投资，撬动这个中小企业的投资，还是取决于整体盈利状况，整体这个宏观环境的改善这个贴息在我觉得可以有所帮助，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
4: 贴息其实还是想让大家把这个存量资本拿出来，然后呢，国家给一定程度的补贴，尤其是针对就中小微企业还有消费者，希望他们去买大件商品来进行下一步的产业投资， 但是到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对于真正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国市场现在最缺的是需求。我们的工业品，由于这伊朗战争还有其他大宗商品涨价的原因，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涨幅的。但基本上这些都是跟高新产业相关，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呢，他们跟这些高新产业基本上是脱节的，所以这些贴息政策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小。
1: 在居民端，将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被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贴息范围，购车、装修等大额消费成为政策最直接覆盖的场景。贴息额度上限也有明显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5000万元提升到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1000万元翻倍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财政贴息是否能有效促进个人消费？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4%的网友认为能够降低消费成本，效果明显，

0: 中小微企业融资、民间投资以及汽车装修等消费形成边际的拉动，但效果呢更可能表现为托底，而非推动信贷需求的大幅的反转。后续如果能以稳就业、促收入的增长和政府清缴欠款等政策综合配合的话，这种扩内需的政策就会更加的明显。
1: 除了撬动社会资本和信贷促进消费，在投资端，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直接投向国家指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的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项目数量达到1417个。另外，截至7月底已经发行的2026年新增专项债券2.4万亿元，支持建设项目超过1.8万个。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除此之外，中国财政部日前明确表示，下半年还要推出新政策。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文署名文章也指出，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并且形成政策依赖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相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2: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结合财政部已经公开的信息，分析普遍认为，下半年的政策工具箱包含至少沿4条主线展开，加快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3: 新基建的投入啊，它肯定会提速的啊，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提高这个资本使用的它的效率而不是说片面的只是讲究量。
4: 财政部也说了，说下半年要加快这个资金使用，要扩大内需。它所针对的其实仍然是中长期的项目，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我们已经听到有不少政策是围绕这六张网的，而这六张网呢，它有关于物流的、关于数字基建，还有这个城市更新相关的很多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如果加快使用的话，对于下半年的经济提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囤量政策持续发力，增量政策即将推出。在上半年经济增长4.7%的基础上，各界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更多期待。人民日报本周刊发的第三篇中财文署名文章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确定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4.5%至5%，并在第四篇文章着重涉及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比如重提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消费领域工作思路重大创新，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消费，还要为更广泛的消费主体提供好消费场景。文章还强调撬动更多民间投资，针对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要通过构建常态化的参与保障机制，提升面向社会资本的项目落地转化率。有关部门更在抓紧制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的相关改革文件，有望在下半年出台。
3: 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它最大的这个动力，增加投资的动力，可能就是我需要一定的回报。包括中国现在一些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也是导致这个利润率低的一些因素。那政府在这个里头要如何调节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环境这个也非常重要。
1: 中国官方还强调要直面矛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各界普遍预期后续会有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整体来看，官方文章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强调问题与挑战的同时，隐含解决思路和路径，点明下半年增量政策方向。
5: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

0: 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股探底回升，短期调整是否接近尾声？
1: 现在的地量地价特征十分突出和明显，我觉得也非常有希望在九月份啊十月份的这个行情当中呢，市场会有不错的表现。
0: 中财文连发四篇评论文章，对下阶段 A 股走势有何意义？
2: 简单来讲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行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随着外部扰动陆续缓解，九月行情如何捕捉？
3: 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探底回升，周初受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等因素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中国股市也出现调整。不过英伟达二季度业绩同比增长106%，并优于市场预期。同时由于需求加速，英伟达2028财政年度的经营收入预料将增长约70%，远超分析师估计的45%的增幅，带动 A 股存储芯片板块集体上涨，科创50指数单日上涨超过3.7%。
3: 那对于双创方向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从上周到本周的这个回调呢，可能算是一个二次探底。那么目前呢都是在前低附近得到了支撑啊，又开始回升。那么只要把前一次反弹的高点突破，那么我觉得就可以确认整个市场是整个调整可能算是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目前呢可能还缺最后那么一下，总体呢就是本周市场应该说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那总体呢就是市场在往良性的地方去发展。
0: 市场人士指出，经过七月和八月以来的演绎，市场风格再平衡有了明显进展。不过外部扰动使得 A 股出现了二次探底。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 股整体仍处于反复摸底的震荡周期，短期难出现单边上涨趋势。大盘或以阶段性、结构性机会为主。
2: 其实这轮的震荡，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于海外风险的一个传导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周开始，海外及其国家的这个长短利率上行，然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然后从美国包括日韩这边的市场开始，从而一定程度上对 A 股的科技也形成了这个风险上的这个传导。所以其实我们在观望未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判断这轮反弹能否持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风险的排雷，看这些因子能不能够尽快的去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对后市才能够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
0: 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券商二季度重仓股逐步披露，选股思路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有35家券商出现在102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持仓数量合计为24.58亿股，持仓市值合计达453.47亿元。整体来看，高端制造、硬科技领域受到券商重点关注，同时消费、公用事业等板块中部分高股息标的仍被多家券商稳定持有，体现出券商防御加成长的选股思路。
2: 那在 K 型分化的环境底下，其实在投资策略上面，其实我们就会对应有一个杠铃策略啊，除了在杠铃的一头去配置这种高成长高弹性的资产以外，另一头也要适当的去配一些防御性的资产。那这里面典型的代表就是红利。那红利在人民币如果稳步升值的情况下，它还能受益于一个方向，其实就是外资的买入。
0: 从科创板的业绩半年报来看，截至8月25日，沪市科创板共有251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占比超40%。相关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477亿元，净利润5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136%。其中195家公司实现盈利，111家公司利润增长，28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而33家科创50成分公司已披露半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亿元，净利润3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和157%，成为

0: 块业绩压舱石。
1: 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就是围绕着这个主线在反复的上涨，那么运行到目前呢，这个逻辑应该说已经反映得非常充分了。所以呢，对于下半年的科技股来讲呢，我觉得它如果说要启动一波新的行情，它一定得有一个新的产业催化剂啊，或者说一个新的什么产品，一个新的业务推出之后，才有可能会出现啊，并且呢，它还要花一段时间把资金过高的持仓给消化掉。所以呢，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它是需要有一个正当的过程。
0: 另一方面，受益国际金价上涨，多数 A 股上市的黄金股业绩表现不错，带动近期黄金股也走强。已公布中报的黄金概念股中，上半年净利润录得增长的上市公司居多。7月1日以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累计上涨超 15%， 总体仍旧位于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附近。综合市场观点看，包括高盛、瑞银等在内的一些分析师纷纷唱多黄金。高盛目前对2026年底黄金预测为每盎司4900美元。瑞银则认为，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再加上美元持续走弱，未来12个月黄金价格或上涨至每盎司5400美元。
2: 那么近期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伦敦金啊，最低已经从4000以下，最高这轮反弹到了接近4700美元附近。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轮反弹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些短逻辑叙事的逆转，比方说市场前期对于联储的定价从加息转向降息啊，包括霍尔木斯海峡的预期，大家其实也在兜兜转转啊，不停地去做修正。但在那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黄金还可以进一步看好的一个点就在于，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贝森特出来以财政部回购的形式干预了美国的长短利率。
1: 从中长期逻辑来看，黄金上涨的一个主线其实就是全球主要央行的一个去美元化啊，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潜在风险目前来看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各国央行都在做着一个统一的事情，就是去美元化啊，尽量不要把外汇储备砸在美元这一个品种上面，都在逐步的分散。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除了美元之外，如果说要增加储备的话，储备品种的话，那目前来看黄金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品种。
0: 近期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中财文，阐释经济工作考量和部署，四篇评论文章对当前准确全面认知中国经济做出解读与分析，既看到中国经济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上取得的成果，也理性分析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后续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号。分析认为，评论文章为市场在政策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托底，使得市场大幅下探的可能性降低，政策底已经十分明确，有助提振投资人信心。
3: 对于市场来讲呢，我觉得有助于信心的恢复，同时呢，对把握未来市场的这个热点和趋势上的话呢，很显然还是要偏向科技领域，那就是在 K 型经济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传统产业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远不如科技领域，也帮助市场呢，在寻找热点方面呢，来提供一些参考的依据。
2: 简单来讲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新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未来我们的主线还是高质量发展。那对于经济里面的结构性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包括我们在上一个问题里面曾经聊到的工信部的这些重要产业，未来应该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0: 展望后市，业界普遍认为，近期高企的美国长债利率再度成为全球资产的定价锚，打断了八月以来科技股引领的修复。市场对后续权益资产，尤其是科技股能否延续修复有较大担忧。后续看美债利率以及高油价引发的通胀预期，都或在九月有所缓解。此外，在中国高层九月或访美等利好因素驱动下，预计八月下旬至十月底 ，A 股市场指数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
1: 从九月份开始，包括我后面往那个四季度去看的话，整个市场风格应该会更加的均衡，它不会再是偏向于科技一根线，它的增长速度略好于传统行业，但是呢，比科技略低的一些板块，它的机会也非常明显。那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整个八月份表现非常好的那个创新药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除了创新药之外呢，刚才我们讲过的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0: 那么 A 股九月份有哪些投资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6%的人认为关注消费电子，39%的人认为持续关注半导体存储，17%的人认为可以博弈双节消费复苏，9%的人认为需要关注海外政策变化。
4: 科技肯定是目前来讲大 A 的一个，不仅是大 A 吧，全球的一个股市的一个热门选项吧。
5: 中长期我肯定还是看好黄金的。 九月份肯定还是继续围绕这个政策和这个产业趋势相都有助力的这个科技创新板块。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随着中报全部落地，市场整体以结构性行情板块快速轮动为主。九月上旬可关注科技硬件、消费电子；九月中旬关注消费旺季预期；九月下旬关注高股息、跨年题材。从政策层面看，近期中国工信部提出，未来五年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析认为，未来五年政策资金资源或向相关新兴产业倾斜，将给相关赛道带来持续的政策红利。
1: 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得到政策的扶持，出现一个长足的进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后面行情如果说能够再次往上走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话，那我觉得主线肯定还是围绕着这些行业、这些板块来展开，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板块内部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
2: 如果从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可能对应在当下的话，产业可能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那对应呢，我们在投资层面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啊，它的基本面支撑在当下可能还并不那么强。所以对应到资本市场，如果需要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话，那它对应的就需要去拔估值。拔估值的话，就需要市场的流动性环境或者说风险偏好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对于新兴产业这块呢，其实目前很多的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群效应，那未来伴随着业绩的逐步兑现我们觉得其实整体慢慢趋势都会向好。
0: 中国工信部同时明确动力电池回收规划，提出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此前，中国发改委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再生资源年回收利用5.1亿吨，意味15期间动力电池回收等产业发展迎关键窗口期。
1: 随着大概从22年开始到25年，连续4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高速增长后这个电池老化、淘汰、退役的这个问题矛盾是显得愈发的剧烈。它未来的增速会非常的高，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去年2025年，整个电池回收总盘子大概是在100多个亿，然后到了2026年呢，就已经增长到了300多亿了。远期来看，未来到2030年，预计它的规模可以到1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级别。
0: 德意志银行、人工智能等方向具长期结构性机会。中信证券，市场博弈复杂性提升。华泰证券 A 股或处震荡在平衡阶段。招商证券短期 A 股波动可能会加大。浙商证券中线反弹尚未结束。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政府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基辅和敖德萨遭俄军空袭，乌军袭击塞瓦斯托波尔。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日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任踏入第3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赫尔

0: 通讯社在今天的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致信，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声明表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佩泽西前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以及现任的领袖持续的指引，并且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制裁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指其过去两年涉嫌为与伊朗所谓影子银行网络相关的约100家公司处理约18亿美元资金，并计划切断其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而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后预告将公布的重要金融制裁措施之一。
1: 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将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计划撤销该分支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将其排除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理由是该机构涉嫌与伊朗相关金融网络保持业务往来。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署表示，根据财政部掌握的信息，过去两年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被指为大约100家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资金，这些企业可能属于伊朗所谓影子银行网络的一部分。这项措施是美国财政部本周扩大对伊朗经济制裁行动的其中一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启动所谓经济孤立行动，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贝森特当时预告，美国财政部将在本周结束前宣布制裁一家重要金融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形容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意在强调将通过金融和贸易手段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不过外界认为，从目前公布的措施来看，美国财政部本周实际采取的制裁范围仍相对有限。除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之外，美国财政部28日还制裁了伊朗国民里萨·穆罕默德·塔伊迪。美国方面称，塔伊迪担任伊朗国民银行迪拜分行总经理。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与各方保持接触，积极斡旋，让美国与伊朗能够打破僵局，重启对话，缓和地区的竞争局势。
2: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只有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巴方将继续同各国保持接触，通过积极斡旋，让美伊双方早日重启对话，彻底全面解决旷日持久的争端，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3: Pakistan remained engaged alongside our brotherly countries in sincere and concerted efforts.Towards resolving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2: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打破军事僵局，缓和地区局势。发言人称，巴方支持各方旨在重启谈判，持久解决冲突的一切真诚的外交努力。
3: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pursue 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support all sincere efforts aimed at reviving the peace talks.And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lasting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2: 尽管美伊后续的临时协议在实行层面常面临地区冲突局势及双方政治红线的严峻考验，但巴基斯坦官方一直明确表示将继续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力促美伊双方维持沟通渠道，以期彻底结束冲突并实现中东的全面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市长26日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南部的比尔多罗德也遭受到攻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敖德萨州则遭到俄军空袭。

0: 另外，乌克兰媒体在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
1: 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恰区有建筑物29日冒出大量浓烟，很远也可以看到浓烟密布。基辅州州长特卡钦科当天发新闻表示，俄罗斯夜间空袭基辅州至少50座建筑物受损，造成死伤，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其他地区，超过380人正在从布恰区的空袭区域撤离。而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其后也遭到俄军攻击，引致广泛地区着火，消防员赶紧灭火。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罗斯29日对敖德萨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并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吉隆灾害第四天，救援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拉网式排查。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日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在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另外，据中国水利部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
5: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

0: 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38，基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军区某路航队今天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下午1点半左右，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随即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必须要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口。由于受灾区吉隆方向天气的影响，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地增加飞行操控的难度。据最新消息，救援物资已经在今天下午的3:25抵达预定地域，并且实施物资空投。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害死的这人数呢，在今天至少就增加到了有669人，而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4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金门1008-3船、3556船，我是海警三周建，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2: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4: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进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落實5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 兩者息息相關。我鼓勵大家屆時一併咁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推出2026年嘅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1: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地区代表职责。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而重点聚焦在峰值承载，进一步的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2: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参与车辆需按指示分批经新连接路驶入口岸，经过有三道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接受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检和深圳海关的检查。期间，司机要完成体温探测，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经深圳查验单位确认手续完成后，第三道车闸才会打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
5: 我哋今次嘅出入境系统同埋我哋嗰个嘅汽车五合一系统咧，嗰个系程度咧都系非常畅顺，基本上都系冇任何嘅问题发生嘅。另外有关于过关咧，我都想再讲一次，喺我哋而家最新同内地嘅安排咧，就系当你用呢度嘅时间，你无论系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翻嚟香港都好咧，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嘅身份证又得，出示你嘅回乡证又得，两张是但一张都可以。
2: 邓炳强表示，演练达到预期效果，随后将进行内部检讨，并与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今天启程前往新加坡，展开为期8天的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3-5时期的发展机遇，希望为澳情集聚更多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6: 去强化我哋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署嚟。到访东南亚3国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是加强同佢哋联系。通过今次访问，能够加强咧澳门作为咧内联外通，为我哋对外开放桥头堡嘅特别行政区咧，系储蓄我哋嘅动能，以便亦都促进咧我哋澳门能够咧更好咁样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嘅发展大局。
1: 陈浩辉率领政府及企业家代表团共计约120人前往新加坡、印尼及马来西亚进行访问。他特别提到，期间将着力展示澳门各项发展成就，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生命力，同时会积极宣介澳情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利用机会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客源，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促进澳情经济社会发展。陈浩辉强调，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和澳门特区35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也将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荐澳门35规划重要内容，期望共享新的发展机遇。 徐工集团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完成总装下线，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核电吊装设备领域取得了全新突破，为核电、石化、海洋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自主可控的装备支撑。
7: 推杆起立，
2: 徐工其中机械智能制造基地28号举行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下线仪式，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实现一次站位一种臂长即可满足华龙1号2.0核电双导所有模块吊装需求的起重设备，核电目标工况性能超过行业平均水平2倍以上，同时拓展机型最大起重量与最大起重力矩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未来超大超重件一体化吊装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这也是全球首台采用新能源直驱技术的最大吨级环轨式起重机，综合节能达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有效降低了工程施工成本与能耗。这台装备的诞生是徐工与中石化长期战略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多年来，双方携手在泰国、沙特、阿曼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了一系列标杆工程。随着这台14000吨级环轨起重机正式下线，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携手走向海外的步伐将更加稳健。从全球首台4000吨级起重机到如今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中国工程机械装备正不断刷新技术高度，为重大工程建设注入新动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邀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
0: 嗯，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0: 嗯，
1: 啊，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2008年到20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
1: 哈，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嗯，对，
0: 嗯，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嗯，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嗯，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嗯，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0: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对，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0: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 拦住这个，然后他把油菜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然后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然后
3: 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哎，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2: 像专栏一样，
3: 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2: 即使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2: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觉，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啊，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2: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哎呦，出去了就没。
2: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2: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皮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0: 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1: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2: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
0: 吗？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团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他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2: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0: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2: 他多大了啊？
0: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蓝红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0: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再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2: 对，
0: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
2: 对。
0: 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2: 对。
0: 3趴，然后你要
2: 在结构
0: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2: 对。
0: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
2: 对。
0: 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2: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0: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 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

0: 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好，那个时候就说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1: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0: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1: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0: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1: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0: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
1: 你
0: 火。
1: 满意吗？
0: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1: 在吐槽吗？
0: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其实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1: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0: 这部是赚钱的，
1: 对，
0: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1: 有了一点资金了，
0: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1: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步。
0: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
0: 没有
1: 资
0: 没有
1: 入
0: 那
1: 主
0: 那
1: 的。
0: 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1: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0: 》。不止
1: 大
0: 吧，
1: 学同学。
0: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1: 意气相投。
0: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1: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0: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再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1: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0: 像我刚刚说的，有两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嗯，就一直写完之后，嗯，回头一看，嗯，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嗯，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四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1: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0: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0: 的，就是怕亏欠。嗯，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两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0: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1: 一定要表达
0: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0: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0: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0: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1: 这么厉害，
0: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它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0: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0: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彩绘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屁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0: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潮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 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0: 首映礼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他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啊、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1: 儿子太辛苦，
0: 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0: 啊、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他，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嗯，他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
0: 啊，
1: 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是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嗯，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 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它对情感创作它辅助力度应该不大，它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了。
1: 你觉得它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在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上合峰会将在比什凯克举行，聚焦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预计发表比什凯克宣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任三周年，政府承诺将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
0: 美国制裁埃及银行阿联酋分支机构，称其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保持业务往来。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持续，救援队伍请进受灾核心区搜索排查。
0: 俄军对基辅和敖德萨实施空袭，泽连斯基据报下令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
1: 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我方称协议包括开发17个油田。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3: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4: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3: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4: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3: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5: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习近平将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李小文。小文你好。
5: 雅倩晚上好。
0: 好，小文，看到你已经在现场了。那么上合峰会即将召开，目前你的观察筹备工作进展如何，以及本场的峰会有哪些关注焦点？
5: 好的，雅倩，那今年的上合峰会呢是即将在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明天8月30号从国内启程来到比什凯克，这次将会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我们这两天在比什凯克也看到啊，全程是都在为峰会的召开来做最后的准备了。那包括首都的国际机场呢，在去年启动的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目前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绿化和清扫的阶段，而且呢所有必要的设备已经是全部运抵了，来全面保障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可以顺利安全的抵达。那么另外呢，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那么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有大规模的安保集结和演练，而今天白天呢也有许多工作人员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卫生清扫，可以说峰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那么峰会即将会在1号正式举行，那么今年呢是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我想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各方即将会发表的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这一份宣言草案呢是在此前召开的上合组织外长会上就已经进行了审议，那么这次呢会在领导人峰会期间进行正式的发表。另一方面预计宣言会梳理25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成就，那另一方面相信也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进行评估和回应，那么当然也会对下一阶段各方的合作核心的这个合作领域来进行梳理。所以如果说去年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合峰会呢是上合组织改革之年，那么今年可以说是上合组织改革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呢，中东的局势仍然在严荡，特别是美伊进入了长期的拉锯，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在持续影响着世界经济，而伊朗呢也是上合组织的正式的成员国之一，所以在这一次峰会期间，各方将会就中东局势进行哪些最新的沟通和协调，又会做出哪些最新的政治表态，我想也是包括我们在内媒体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当然除了地区热点话题之外啊，包括上合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决策机制的改革，以及去年提出的上合组织发展银行的筹建等等，相信都是领导人峰会上将会重点讨论的议题。好，未来的3天我们会在比什凯克的现场带大家继续来关注上合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访吉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0: 好的，谢谢小温，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
1: 接着关注到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6: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7: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8: 中国香港城。
7: 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5: 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7: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 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了，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致信，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声明表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以及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且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
1: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应对，全国上下如何来克服当前困境？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好。那么美方加码经济孤立，伊朗民众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伊朗政府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民生呢？
9: 好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确实是给伊朗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老百姓的生活呢，现在实在是在煎熬，因为物价上涨，加上呢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那么现在伊朗呢确实是面临着非常大的经济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制裁呢，因为是在多年以来的40多年来呢，伊朗一直在经受着制裁，所以呢制裁下呢它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制裁呢并不一定会对伊朗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海上封锁其实是给伊朗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但是呢，经过这么长期的战争，4个多月五月的战争，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首先呢，伊朗呢它是一个有很多邻国的国家，那么除了海上的7、8个邻国以外呢，它还有陆地的有7个邻国，尤其呢是伊拉克、土库曼斯坦，还有呢就是阿富汗、土耳其、亚美尼亚这些国家。那么它在陆路上呢一直是保持它的这个外汇和它的物资的这个支援是非常充足的。那么第二呢，伊朗它一直在实行的是抵抗经济，所以呢它在内部它可以进行一个经济循环，同时呢它也是个农业大国，它也可以在农业上面呢自给自足，所以呢如果是管理的好的话呢，其实呢它是不具制裁的。但是呢现在伊朗国内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腐败，那么由于国内的治理呢现在呢出现很多问题，政府它不能够实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呢才会导致目前呢出现一些系列的经济问题。在战争之前呢也有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不满，所以现在伊朗呢当下呢是最重要的是管理经济，那么一方面要稳定外汇，另一方面呢也要呼吁民众团结，稳定民心，同时呢这个呼吁国内要保持团结。那么在这种治理的提高的情况下呢，相信它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运转。另外呢，伊朗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就是最差的一步的措施，就是如果让伊朗的石油没有办法出口的话，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击这个海湾地区包括美国在地区的基地，那么让整个波斯湾都不能出口一滴油，那么这也是最坏的一手准备。但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国制裁确实给伊朗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现在伊朗的社会呢依然能够正常的运转，经济呢虽然艰难，但是呢它并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所以现在呢双方呢也是在一边谈一边打，那么双方都在进博弈当中，伊朗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会怎么说。那么如果是真的是加大了制裁，跟伊朗的国家都不能够跟伊朗继续做生意，那么伊朗没有办法卖出油，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伊朗就会采取反制措施，提高军事升级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导致整个地区呢局势紧张，那么油价上涨也会给美国带来压力。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再来关注到，美国财政部28号宣布制裁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指其过去两年涉嫌为与伊朗所谓的影子银行的网络相关的约100家公司处理约18亿美元的资金，并计划切断其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
0: 而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后预告将公布的重要金融制裁措施之一。
10: 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将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计划撤销该分支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将其排除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理由是该机构涉嫌与伊朗相关金融网络保持业务往来。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署表示，根据财政部掌握的信息，过去两年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被指为大约100家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资金，这些企业可能属于伊朗所谓影子银行网络的一部分。这项措施是美国财政部本周扩大对伊朗经济制裁行动的其中一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启动所谓经济孤立行动，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贝森特当时预告，美国财政部将在本周结束前宣布制裁一家重要金融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形容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意在强调将通过金融和贸易手段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不过外界认为，从目前公布的措施来看，美国财政部本周实际采取的制裁范围仍相对有限。除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之外，美国财政部28日还制裁了伊朗国民里萨·穆罕默德·塔伊迪。美国方面称，塔伊迪担任伊朗国民银行迪拜分行总经理。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29日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与各方保持接触，积极斡旋，让美国与伊朗能够打破僵局，重启对话，缓和地区的竞争局势。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只有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巴方将继续同各国保持接触，通过积极斡旋，让美伊双方早日重启对话，彻底全面解决旷日持久的争端，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12: Pakistan remained engaged out alongside our brotherly countries in sincere and concerted efforts towards resolving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打破军事僵局，缓和地区局势。发言人称，巴方支持各方旨在重启谈判，持久解决冲突的一切真诚的外交努力。
12: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pursue 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support all sincere efforts aimed at reviving the peace talks and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lasting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11: 尽管美伊后续的临时协议在实行层面常面临地区冲突局势及双方政治红线的严峻考验，但巴基斯坦官方一直明确表示将继续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力促美伊双方维持沟通渠道，以期彻底结束冲突并实现中东的全面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以伊战争爆发半年，博弈焦点从战场炮火的硬实力较量逐渐转向了经济民生上的软实力拉锯，美伊之间对峙的局势能否化解？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彪先生做点评和分析。朱院长您好。这半年以来的局势变化暴露了美国和伊朗双方怎样的特点和不足，中东的地区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13: 首先呢，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就是美国在整体国家实力方面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而伊朗整体的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弱得多啊，这也就使得是美国无论是从军事层面还是从制裁层面一直占有很强的主动性啊，而伊朗呢一直只能疲于应付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当然基于美国强大的这种实力啊，美国在进攻性方面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呢 很多时候呢，有很强的这种随意性和这种比较武断的一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伊朗呢，可能更多的是，相对来说，它更多的是在忍耐性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多多少少有一些忍辱负重啊，在这个方面体现得更明显一点。那当然，当前这种局面呢，也在发生一定的这种变化，就是美国有力使不出啊，伊朗啊虽然有很强的韧性，但是呢。这种前途，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前途仍然是未卜的。那么对整个地区局势来说呢，带来了多重的这种影响和冲击啊。一个是美国现在的这种在整个中东地区啊，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信誉，实际上是大幅度的下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甚至可以说是影响未来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这种寻找新的石油输送的这种道路也好，通道也好，还是说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呢加速的新一轮的这种兴起也好，实际上对这个中东地区的在全球能源格局中间的这种地位，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削弱的，而且这种削弱呢，可能是从技术资源。还有这个战略通道等等多个方面综合叠加的啊，所以它对中东地区带来这种影响，我个人认为是，现在是被低估了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地区的这些国家间的这种关系，包括域外国家的这种介入的这种影响也在加深啊。可以看到很明显，除了美欧等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投入之外，像巴基斯坦啊，甚至包括地区的国家这个土耳其。实际上，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影响力也在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中东由于对美国提供保护的能力的这种质疑啊，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安全格局的这种碎片化，或者说相互抱团取暖的重新选择安全合作伙伴的这种或者说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也进一步的这种加强，至少形成了这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和变化。
1: 好的，感谢朱永标院长的分析。
0: 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前防长宣布将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
1: 苏联主持越南国庆庆典，呼吁深化国际合作。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工银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日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29日开展拉网式排查。而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的投送任务。
1: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3月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线开展空中勘查。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日增至最少669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长26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南部的比尔多罗德也遭到攻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敖德萨州则遭到俄军的攻击。
1: 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
2: 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恰区有建筑物29日冒出大量浓烟，很远也可以看到浓烟密布。基辅州州长特卡钦科当天发新闻表示，俄罗斯夜间空袭基辅州至少50座建筑物受损，造成死伤，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其他地区，超过380人正在从布恰区的空袭区域撤离。而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其后也遭到俄军攻击，引致广泛地区着火，消防员赶紧灭火。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罗斯29日对敖德萨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便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洛夫28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多洛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与信任，将会在这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且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克罗塞托在费多洛夫7月被解职后的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2人的合影。克罗塞托称，费多洛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一滩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此事，并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美国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1桶的多数控制权，北美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2日是越南国庆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日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个百年目标迈进，并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日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两份文件之后，一同来落实规划中的愿景。
1: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地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助力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的代表职责。
2: 香港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

0: 提供法律依据。
1: 香港特区政府29日在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的单位合作举办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和车流，为口岸顺畅的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0: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风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 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1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皇岗口岸视察时接受了本台采访，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将会帮助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通关。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3: 邓Sir，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4: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也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 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服务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这个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能通关，谢谢。
2: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1: 本台记者今天也搭乘跨境的私家车直击新皇岗口岸万人演练，体验深港之间一地两检快速通关新模式。 140辆跨境私家车从香港新界北部的汾岭出发，一路向北，驶向不远处的深圳福田天际线。我们搭乘其中一辆，加入深港两地联合举行的第二次数万人跨境压力测试。口岸附近警方将车道有序分流，一同参与测试的还有300辆公交车。 驶入口岸，车辆进入 L1 礼敬层，入口处密集的指示牌划分了不同的车辆类型。司机驾车进入港方5合1车道进行出境手续。作为乘客，我们则往上一层到 L1M 检查大堂办理出境，体验传说中的40秒一地两检，急速通关。第一道闸出示香港身份证，首次进入需要采集信息，利用容貌及指纹核实身份即可完成出境查验，并通过第二道闸。 第三道闸入境方核实身份。
5: 快速通关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内地的深圳一侧。通过这个短短的走廊，这边马上就是一个上客区。我们现在搭乘的私家车正在通过这个进行这个通关手续。通过完之后会在这边接我们。
1: 按照演练规定，车辆不进入深圳市区，我们在口岸直接原地折返，按照同样的流程演练从内地返港再次体验一地两检。
5: 我们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第一次我们从香港进入到内地的时候，我们首先出示的是香港居民的身份证。那么经过一地两检之后，就顺利进入到了内地。不过刚才我们又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内地这边是有人脸识别系统，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接就快速的通过了一地两检。和我们一同体验测试的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新口岸设施大幅提升，整体测试流畅。可以看到此前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政府已经做出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演练继续补充经验。

0: 今次人閒咧係合作查驗一線貨行咧，真係幾十秒就過到關啦。咁但係喺車方面咧，我認為即係五合一嘅系統咧，可能喺仍然係要繼續去做一啲嘅調整同埋優化啦，令到佢更加穩定。
1: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2: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29日启程前往新加坡，展开为期8天的东南亚三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三五时期的发展机遇，希望为澳情集聚更多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3: 去强化我哋澳门啊内联外通功能嘅一个重要嘅部署嚟。到访东南亚三国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系加强同佢哋联系。通過今次訪問，能夠加強咧澳門作為咧內聯外通，為我哋啊對外開放橋頭堡嘅特別行政區咧，係儲蓄我哋嘅動能，以便啊亦都促進咧我哋澳門能夠咧更好咁樣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
4: 下一集回來，我們繼續關注。福建海警在金門附近海域依法開展常態執法巡查。
2: 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李思川举办市政说明会拼选情。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金门102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建，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1: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9日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且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4: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5: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4: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呈现

0: 金储存技术有限公司28日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要求将其从中移除。长兴储存在诉讼当中表示，公司与军方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芯片均面向民用和商用，而非军事用途。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五角大楼提供资料，对这一认定提出异议，要求呢是希望能够将其移除名单。长兴储存并指责美国方部行事专断，其决定缺乏证据支持，而且侵犯公司正当程序权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副部长范伯格以及负责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卡戴奈奇也是同样的被列为被告。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9日，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有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而家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4: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7: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日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桥。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本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熬走了3个台风之后，已经登陆的沙德尔这两天又迎来了2个新朋友，22号台风艾涛和23号台风班朗。进行到这里呢，对比常年来看，今年，台风生成的额度全年来看呢，应该只剩下2个了。登陆之后的沙德尔影响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它将会和它减弱后的残涡继续的深入，将会和冷空气相配合，一路走一路洒水。 那么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江淮、江南大部以及华南大部呢，将会普遍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安徽的中部这里呢，是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所以这里呢将会出现的是大到暴雨。另外呢，在江西的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 到了后天，安徽、江苏一带的强降雨呢，仍会继续。此外，像湖南的东南部到江西的西部，以及在广东的东北部一带，雨势也比较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啊，全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的生成个数呢，大概是在25个左右。今年呢，截止到现在，已经生成了23个，再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这台风的额度可能要超支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时间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再加上受到降雨的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逐步的缩减。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上海，明后两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2、33度的样子。但是呢，受到降雨的持续影响，到了下周二三的时候，上海的最高气温就将会逐渐的降到30度以下了。但是像重庆这两天呢，这里在雨水的影响下是有短暂的降温的。你看，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但是很快气温呢又会回升。预计到了下周二的时候，也就9月1号这一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呢将能达到33度。到了下周后期，重庆还将会出现35度或者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眼下虽然雨过天晴，多地的最高气温出现了回升，但是最低气温下降也是比较明显。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陆续的降到20度以下了。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你看明天呢，这里是晴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就只有18度。一早一晚，凉意显著。早起上班上学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添加衣服。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未来几天呢，在香港这里是雨水频繁，明天呢这里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不足30度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预计下周二香港将会迎来中雨。好，再会。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7: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8: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9: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0: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1: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2: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3: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川美伊谈判要受承诺，呼吁国内团结。俄军无人机夜袭基辅西郊仓库，引发大火。冰岛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西郊的米拉村一处企业厂区28号晚间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救援过程当中又发生多次爆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爆炸物品存放于居民区附近的做法再次表达不满，称当局已经针对企业的玩忽职守行为展开刑事调查。
1: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通报称，28日晚8时10分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米拉村一家企业厂区，引发大规模爆炸和火灾。随后又发生多次连环爆炸，爆炸波及周边民用设施，有私人住宅被完全摧毁，一处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士提供的住所也遭到破坏。截止目前，已有超过370人被迫疏散，其中包括儿童。紧急情况部门派出300多名人员参与救援。此次事件距基辅附近维什涅维弹药库遭袭的惨案仅过去一个多月，乌克兰总理克里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痛斥，重复同样的错误是一种犯罪的疏忽，所有责任人都应受到严厉惩罚，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国家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已根据玩忽职守条款立案进行刑事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存放的弹药是此次灾难的罪魁祸首，有明确规定弹药不能靠近住宅和其他居民区存放，所有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普京在会晤时说，尽管面临各种外部破坏企图，但是俄白两国经济合作仍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数字将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会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于27号抵达俄罗斯展开工作访问，28号与俄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会谈。冰岛29号开启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这次面向全冰岛约40万人口的公投是在当天的早上9点开始，并计划于当晚10点关闭。选民需要在赞成或者是反对重启谈判中做出选择。而目前左右冰岛选民的议题聚焦在物价、安全以及渔业水域控制权等领域。盖洛普公司在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反对重启谈判的选民略占多数。他们认为加入欧盟将会威胁到冰岛的主权与渔业水域。如果最终结果反对者占上风，冰岛将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是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来维系。如果赞成重启谈判者占多数，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入盟协议，那么相关协议还将会再次的交由冰岛选民公投来决定冰岛是否真正的加入欧盟。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常态执法巡查。新黄冈口岸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 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保证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及作业秩序。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金门1栋栋83层，35船，我是海警三舟舰，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 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存在，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4: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4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2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 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参与车辆需按指示分批经新连接路驶入口岸。 经过有3道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接受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检和深圳海关的检查。期间，司机要完成体温探测、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经深圳查验单位确认手续完成后，第3道车闸才会打开。
5: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1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
6: 我哋今次嘅出入境系统同埋我哋嗰个嘅汽车五合一系统咧，嗰个系程度咧都系非常畅顺，基本上都系冇任何嘅问题发生嘅。
4: 另外，有关于过关呢，我都想再讲一次。喺我哋而家最新同内地嘅安排呢，就系当你用呢度嘅时间，你无论系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翻嚟香港都好啦，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嘅身份证又得，出示你嘅回乡证又得，两张是但一张都可以。
1: 邓炳强表示，演练达到预期效果，随后将进行内部检讨，并与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7: 本台记者29号乘搭跨境私家车直机。
1: 新皇港口岸万人演练，体验深港之间一地两检快速通关新模式。接下来一起感受一下。
2: 140辆跨境私家车从香港新界北部的粉岭出发，一路向北，驶向不远处的深圳福田天际线。我们搭乘其中一辆，加入深港两地联合举行的第二次数万人跨境压力测试。口岸附近警方将车道有序分流，一同参与测试的还有300辆公交车。口岸附近的新田交汇处，我们发现了大批摄影迷聚集，捕捉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黄巴身影。随着新口岸的开通，这里将近30年过关的方式和效率很快将改写。保安局贴心为参与测试的私家车送上了纪念卡片。当车辆靠近这个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你会感受到这个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远比图片上来的壮观。驶入口岸，车辆进入 L1 离境层，入口处密集的指示牌划分了不同的车辆类型。这次测试之后，司机需要填写政府的问卷，其中主要就是询问楼内各环节的指示牌是否清晰。司机驾车进入港方5合1车道进行出境手续，作为乘客，我们则往上一层到 LEM 检查大堂办理出境，体验传说中的40秒一地两检急速通关。第一道闸出示香港身份证，首次进入需要采集信息，利用容貌及指纹核实身份即可完成出境查验，并通过第二道闸。第三道闸入境方核实身份。快速通关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内地的深圳一侧，通过这个短短的走廊，这边马上就是一个上客区。我们现在搭乘的私家车正在通过这个进行这个通关手续，通关完之后会在这边接我们。按照演练规定，车辆不进入深圳市区，我们在口岸直接原地折返，按照同样的流程演练从内地返港，再次体验一地两检。
5: 我们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第一次我们从香港进入到内地的时候，我们首先出示的是香港居民的身份证，那么经过一地两检之后就顺利进入到了内地。不过刚才我们又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内地这边是有人脸识别系统，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接就快速的通过了一地两检。
2: 和我们一同体验测试的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新口岸设施大幅提升，整体测试流畅。可以看到此前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政府已经做出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演练继续补充经验。
6: 今次人行呢是合作查验一线货行呢，真係幾十秒就過到關啦。咁但係喺車方面咧，我認為即係5合1嘅系統咧，可能喺仍然係要繼續去做一啲嘅調整同埋優化啦，令到佢更加穩定。咁但係正正係呢啲嘅經驗咧同數據咧，係可以幫助到真正開通之前咧，令到即係佢係做得更好嘅。
2: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将会帮助香港进一步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通关。
7: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8: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9: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局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服务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这个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通关，谢谢。
7: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
10: 那么我们这次有演练的科目啊，就包括了人员的大客流通关、车辆通关，以及交通组织，还有应急响应，包括10多个科目，体现了规模化、实战化以及多场景的特点。通过今天的演练呢，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7: 深圳在旅检大厅开展旅客纠纷事件演练，现场警员迅速开展处置。深圳海关也开展涉嫌走私人员抗拒执法演练，检验现场执法和安保联动能力。深圳边检也开展突发事件处置演练，并开展出境高峰客流。

0: 截流联动处置演练，演练过程顺利。这次演练呢，我们投入了300余名警力，全方位检验口岸、旅检场地、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以及随车查验厅的运行稳定性、流程衔接顺畅度以及实际的通关效率。这次演练重点检验监管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旅客与车辆通关动线设置的合理性。
1: 深港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模式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实战效能，全方位检验口岸整体通关监管水平。这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口岸的230部过关闸机首次大规模启用测试。皇岗口岸有28条五合一车道，也在29号首次开展跨境测试。这次演练深圳也启用了巡逻机器人，实现24小时无人巡逻值守。
2: 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两年后，项目开工，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漠。8年来，凤凰卫视的镜头持续记录了项目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完成，而成为了中埃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旗舰项目。
3: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4: 这里刷新记录的，那发觉它，我黑了，我忽略了，摩尔乌拉，安德勒姆纳，基比尔达沃，我巴斯特鲁，阿什纳，舒夫勒姆纳的，特发，我托梅克姆斯特梅尼，米特比尔卡梅尔，赛特阿德克特尼，霍托特里卡塔尔瓦拉贝塔伊，我纳萨哈拉里塔特里格里塔乌里特梅蒂纳基迪达，阿纳法库尔，尼莫汉德斯莫斯什瑞克特尔莫舒尔阿兹姆达。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 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5: 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
6: 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 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7: 瑞士洛桑西部的一间大型汽车回收公司28号傍晚发生大火，有毒浓烟波及周边的多个市镇，并且导致公路、铁路长时间中断。政府紧急启动全国警报系统，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8: 当地时间28日晚，瑞士沃州洛桑西部埃居布朗一处3000平方米的工业回收中心发生大火，火灾起源于一处汽车回收公司厂区。警方表示。
7: 现场包括大量报废汽车残骸燃烧，暂无人员伤亡，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9: 我们的现场已经看到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浓烟中包含着大量的有毒气体、西北颗粒物、一氧化碳甲醛和氮氧化物，还要避免出现二次复燃或爆炸的危险。
7: 沃州政府紧急启动全国警报系统，政府发出紧急警报，要求居民关闭门窗，停止通风，并采取预防性防护。 警报涵盖8个市镇，超25平方公里，火灾产生大量浓密黑烟，烟柱覆盖整个地区，受影响的最大直线距离超过16公里。有关部门尚未公布这次事故完整的空气质量检测结果。火灾导致城市公路、高速和铁路中断超15小时，日内瓦、洛桑等。

0: 城市交通严重瘫痪。
1: 这是一次对人口密集地区影响比较明显的工业火灾，目前公路铁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
0: 但政府通报有毒颗粒物依然大范围超标。而同一回收中心2014年曾发生类似严重汽车残骸火灾，
1: 两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凤凰时装目的瑞士洛桑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的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

0: 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它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它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相继去这3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爆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哎，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

0: 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1: 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指挥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0: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 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联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 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6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6个月啊，就是你还让它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它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6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它服役吗？ 再超30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试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 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哎，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 体能上啊，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1: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0: 我从这个美国。 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 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个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
1: 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
0: 这就说明

0: 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它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1: 嗯，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你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它执行这样的任务它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这个现在的战争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拿一种比如说平台对平台的对抗啊，你美国是航空母舰，我也要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去跟你航空母舰去比拼，因为人家这个无论是伊朗或也门胡塞武装，它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呢就可以说它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他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它发挥的作用也不像原来啊就是那么大的这种威慑力了。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方面呢是释放了强硬的信号。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0: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啊，这些政策包括他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哎，或者真正打他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他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

0: 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哎，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指三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地下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9: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0: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11: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 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新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新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新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新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1: 我们看到《新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新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新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事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新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他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他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1: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新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新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它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哎， 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接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

0: 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嗯，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称俄白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乌克兰前防长宣布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尼日尔首都一个军事基地发生未遂兵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典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长26日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南部的比尔多罗德也遭到攻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敖德萨州则遭俄军的空袭。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

0: 大区有建筑物29日冒出大量浓烟，很远也可以看到浓烟密布。基辅州州长特卡钦科当天发起文表示，俄罗斯夜间空袭基辅州至少50座建筑物受损，造成死伤，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其他地区，超过380人正在从布恰区的空袭区域撤离。而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其后也遭到俄军攻击，引致广泛地区着火，消防员赶紧灭火。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罗斯29日对敖德萨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便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普京在会晤时说，尽管面临各种外部的破坏企图，但是俄白两国经济合作仍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数字将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于27日抵达俄罗斯展开工作访问，28日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了会谈。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2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和信任，将在这一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科技，改进国防领域，并且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克罗塞托在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两人合照，克罗塞托称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费多罗夫今年1月起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乌国内持续抗议。泽连斯基22日在记者会上透露，他曾向费多罗夫提供4个政府职位都被拒绝。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海地近日发生严重黑帮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方对此深感痛心，对黑帮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对受到影响的无辜海地民众深表哀悼和同情。这一袭击并非孤立事件，再次凸显了海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多重危机依旧难解。
3: 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黑帮暴力持续蔓延只是表象，深层根源是海地长期政治动荡、治理失效、社会困顿。近期事件再次证明了依靠武力以暴制暴反而可能开启暴力的恶性循环，给海地人民造成更多伤害。
2: 孙磊指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聚焦问题根源，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海地当局应进一步加强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的保护，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和问责。除此之外，非法武器弹药屡禁不绝是海地黑帮暴力加剧的重要原因。中方再次敦促有关各方切实落实安理会决议，加强边境监管和信息共享，从源头阻断武器弹药贩运。
3: 海地民众不应成为国家长期失能失智的牺牲品。海地当局必须切实承担首要治理责任。中方再次敦促海地当局加紧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同时采取行动改善民生。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0: 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29号发布公告说，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一些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开展日常的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两年之后，项目开工。那时候的地方还是一片的荒芜。8年以来，凤凰卫视的镜头持续记录了项目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旗舰项目。
3: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4: وهي لما وقفت للمرة الأولى عند المبنى الكبير دوت وبصيت له عشان أشوف المبنى الارتفاعه 385 متر بالكامل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أ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أ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أ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3: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5: 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3: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6: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2: 缅甸当局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但是相关活动仍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近日，仰光议员就提出质询，政府部门如何堵截相关活动，又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加强监管？来看我们记者报道。
7: 缅甸为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已正式通过并颁布反网络诈骗法，并在各省邦成立相关工作委员会，推动法律落实及执法工作。然而，近期随着当局加大对边境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部分诈骗活动逐渐出现在仰光、曼德勒等多个城市，甚至藏身居民社区内继续运作。 针对网络诈骗

0: 骗及网络赌博活动仍然存在的情况。对此，缅甸议员近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打击及防范工作。
1: 打比没，咱路的缅甸嘛，咱路那些整体 online 那个里啊，这边是吧？咱路缅甸嘛，撇帮你啊，咱路那些嘛对啊，撇得多叫，父母提要面三路的三大内，咱路啊，你没帮你，我明天已经撇买。
0: 在仰光议会，仰光地区安全与边境事务部长表示，2025年当地共查处9起网络赌博案件，逮捕27人。2026年1月至6月已查处11起案件，逮捕29人。针对网络赌博及诈骗活动，当局同时加强对异常短信的监控。同一手机号码如果在1小时内向60个号码发送相同内容，或24小时内向1000个号码群发，将被认定为异常短信，并由电信运营商系统自动拦截。截至6月30日，当局已永久封停近40万个涉嫌与网络赌博相关的可疑手机号码。
2: 该日大吉 ，online 连连木呢 ，online 老大木呀，诈骗与公民啊，坏事员，该日大吉东西，黑暗有内面来 ，online 老大木呀，没事谁，干那些代购你来木呀，信没信呢？信不干，黄牛流感杀到你来木呀，女人烧鸡肯定也有个，怎么少人来洗碗嘞？这三样农民干也得会，我就是会面嘛。烧鸡肯定也有个，提要者反正也有钱，怎么少人见面，少人来洗碗叫？
0: 从边境地区到城市社区，网络诈骗的防范仍面临不少挑战。随着缅甸持续加强相关执法，能否有效堵截诈骗活动向城市蔓延，仍有待后续观察。凤文山上报缅甸南都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军区出动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投送物资。港澳政府对西藏灾情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捐款支援灾区。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一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的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且合力营救失联的外国公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日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证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的投送任务。
1: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的泥石流灾害，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沉痛哀悼遇难者，将分别捐款5000万港元和3000万人民币支援灾区救援。
3: 日前，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香港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香港赛马会宣布，将透过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捐款2000万港元支援当地救灾工作，并向受灾群众及其家属表达关心和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受灾地区逐步恢复正常。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透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并将紧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的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印度随即通过空军运输机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运送47.5吨紧急物资。印度外交部证实，灾后仍有300多名印度公民在灾区失联。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4: 印度总理莫迪在灾后致电尼泊尔总理沙阿，表达哀悼并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援助。印度空军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 C-130J 等运输机分批向加德满都运送共计47.5吨物资，包含帐篷、毛毯、卫生包、太阳能灯及药品等。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援助物资已陆续抵达灾区。
5: As this tragedy unfolded, the same day we mobilized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efforts, and the first aircraft departed on 26th August in the evening time. It carried 10 tons of relief materials, which included temporary shelters, blankets, hygiene kits, solar lamps, and medicines. Thereafter, there was a second departure which happened yesterday.
4: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28日表示，

0: 目前仍有320名印度公民在洪灾后失联，另有约100名持有外国籍的印度裔人士同样失去联系。失联者包含多批前往冈仁波齐朝圣的香客及部分工程人员，约400名受困在中方一侧的印度国民目前安全，其中96名已透过基隆等陆路口岸顺利进入尼泊尔，并正在安排返国。
1: 印度外交部指出，先前受困于特里苏里一号水力发电厂的63名印度公民已顺利获救。印度当局已在加德满都与北京设立24小时求助专线，持续协调搜救与撤离工作。灾区通讯线路完全中断，救援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黄冈口岸在8月29日再次开展压力测试演练，演练包含突发事件处置和应对人流高峰等科目。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冈口岸开通将帮助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的通关。
3: 8月29号，黄冈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4: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5: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服务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就是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能通关。谢谢。
3: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
6: 那么我们这次有演练的科目啊，就包括了人员的大客流通关、车辆通关，以及交通组织，还有应急响应，包括10多个科目，体现了规模化、实战化以及多场景的特点。通过今天的演练呢，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3: 深圳在旅检大厅开展旅客纠纷事件演练，现场警员迅速开展处置。深圳海关也开展涉嫌走私人员抗拒执法演练，检验现场执法和安保联动能力。深圳边检也开展突发事件处置演练，并开展出境高峰客流截流联动处置演练，演练过程顺利。
7: 这次演练呢，我们投入了300余名警力，全方位检验口岸旅检场地、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以及随车查验厅的运行稳定性、流程衔接顺畅度以及实际的通关效率。
8: 这次演练重点检验监管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旅客与车辆通关动线设置的合理性、深港5+1车辆合作查验模式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实战效能，全方位检验口岸整体通关监管水平。
3: 这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口岸的230部过关闸机首次大规模启用测试。黄冈口岸有28条5+1车道，也在29号首次开展跨境测试。这次演练，深圳也启用了巡逻机器人，实现24小时无人巡逻值守。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2: 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一处村寨，在村寨的街巷以及周边的农田展开觅食。当地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全程的盯防预警，确保村民安全。这一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的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的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却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亚洲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屹立堅尼地城近70年，西環村終究迎來重建的命運，要告別住了大半世紀的家園，街坊心裡面盡是萬般不捨。
1: 我都住了幾十年，真的很開心，現在又說要拆，你現在都不知道看不看到。
2: 我隔離零舍大家都好，非常好，住了27年，沒有跟任何一個人有什麼意見的。
3: 十年如一日，我都覺得我們西環村都是這麼好，我們的環境是採光好，通風，是的方面，交通方面，是的，誰想離開，沒有人想離開的。
4: 有些可惜的，始終這裡都是小時候熟悉的地方。
5: 西環村都是一個很特色的 public house 的典範，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去考慮保留。
0: 当重建的步伐没办法停止，社会可以怎样为这班老街坊留住昔日的温度呢？
4: 西环村你真的入到来，你已经感觉到其实这个村是跟其他村不同，它是周围穿插，你真的如果不熟路你不知道怎样行，但是如果你说熟路你就可以很快地去到每一个地方，即这个也是可能它设计那个即巧妙之处。
0: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建筑师林宗伟回来这一座依山而建的迷宫，依然藏住他最熟悉的童年足迹。
4: 我就不是在这里出世的，不过我住在隔离，就是摩星岭公民村，小学啊中学同学其实都在这里住的，都会经常过来玩，所以都很熟悉这里的。個設計師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智慧，你見到後面其實咧，佢係依山而建嘅，一級級。西環村呢個咧，其實我哋要五台啊嘛，即係話叫東苑台、東南西北中啊嘛，真係嗰個設計方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去跟個山勢咧？就話個山勢通常我哋有啲叫等高線嘅，啱啱咧就90度咧就坐喺個等高線度，咁呢個咧係最平嘅方法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呢個南苑台同西苑台咧點解唔係平衡咧？係有個斜邊咧，其實佢因個山勢咁樣而做到個斜嘅。咁所以成個設計咧係叫依山而建咧，就叫因地制宜。因為電梯咧當年係好矜貴嘅，每座都係可能得兩部電梯到，佢唔係層層停嘅，咁咧就要隔三層咁停嘅，即係變咗你喺嗰層出咗之後，你上一層落一層咁嘅。你要行好多樓梯嘅，其實而家我哋梗係話行樓梯好辛苦，但係如果喺當年嚟講咧，我覺得行樓梯都係一個運動嚟嘅。
0: 西環村呢一種因地制宜嘅設計美學，佢不禁感慨，同如今千篇一律嘅新式公屋冇辦法相比。
4: 而家啲一般屋村嗰個設計就係因為佢想低成本啦，想快啦，所以咧好多就係用一啲叫做預製模式，咁全部都係千篇一律咁咧。有時咧去咗邊個村，你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個村。
0: 西環村全數住戶將會在2029年9月一次過搬遷到鄰近的嘉惠民道第一期新公屋，新公屋的單位將會由現在的636個大幅增加至1100個。儘管新環境令人期盼，但面對維繫了半世紀的社區網絡和生活便利，不少老街坊心情難免有些複雜。
2: 我叫邱梅正，這裡西環村住了27年，1999年9月3日嚟住嘅，住到而家，好开心。
6: 几好啊！依山傍海啦。
0: 72岁嘅梅珍同先生系西环村嘅老街坊，随住一对仔女投身社会，相继搬出，而家呢一个五人单位入面，只系剩翻两老喺呢一度生活。平日梅珍最中意同三五知己喺走廊倾偈打发时间。
2: 周围呢度都熟嘅。一個村起碼一半過都有，三分二都有熟嘅。好隔離鄰舍，大家都好，非常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個人有咩意見嘅，幾好。有咩少少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好關心嘅。呢度咧，我啲食咗飯夜晚上天台，大家朋友十個八個嗰度傾偈，嗰度話不知幾開心。唔經意啲話，喂，你整間食嘢唔生活嘅，我唔使啊，我去天台我都唔生活嘅，去隔離你 set 咗我都唔生活嘅，成日開住呢個地，用地好安全咯。第二個地方冇更好嘅啦，真係冇更好。
0: 喺西環村生活咁多年，兩老都讚呢一度嘅治安好，近街市，而且交通四通八達。不過西環村嘅各種好，就加深咗佢哋對搬遷之後嘅擔憂。
2: 帶唔走嘅，即係更好嘅房間帶唔走咯。去到嗰度你要細啲啦，冇咁大啦。我呢度五個圓燈尾嚟㗎，所以唔捨得咧。呢度環境更好，應該過去個冇更好，同埋買餸要遠啲，冇更方便。而家呢度行到街市十分鐘咯，八九分鐘咯，睇你行得快啲嘛。去嗰度起碼都到得五六分鐘啦。
6: 一個交通，一個生活唔便利，一定有嘅。去咗嗰度咧，仲要行好遠都唔一定。
2: 就好唔捨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幾年，更好環境，培養咗我嘅仔女更成才，係咪啊？咪好唔捨得，冇辦法咯。
7: 陳麗娟。
0: 年过九十的慧娟是村入面的开村人家，由1958年西环村落成开始就在这里生活。同她感情深厚的邻居夏国华不时都会上门探访，关心一下她的近况。
1: 最好人就
7: 是
1: 她。
7: 冇错，冇错，唉，真系。
1: 天下最好人，她照顾我哋啲老人家。
8: 点知
1: 我识咗佢好耐，佢成日攞面包啊，攞乜嘢嚟俾我？我一个人啊嘛，有啲细路哥有时冇嚟，我咪攞啲嘢俾佢食，又攞罐啊，攞乜嘢？我成日都有得食噶，唔使惊饿餐。有呢个我唔会饿死啊！真系啊，唔系讲笑。
0: 作为开村人家，最令佢念念不忘的是相伴几十年的伦理情谊。
1: 不想，梗系想呢度啦，呢度住咗几十年喎，门口啊冇得坐噶，好窄噶咋。呢度啊几方便又凉爽咧，系咪啊？去边度玩啊？隔篱左右都几好，你哋入工咗又唔知乜嘢人好，系咪啊？我都住咗幾十年，真係好開心噶。
8: 最唔捨得呢度啲乜嘢？
1: 唔捨得啲人情啊！隔離師奶話唔使驚，我第日去揾你。
3: 一講到搬，長者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困惑，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問到啲長者，你想唔想搬啊？我諗有大半都同你講唔想搬。要他们离开一个由小到大累积了这么多年点点滴滴的地方，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是不情愿。你问起我想不想走，我都是不想走了。
0: 65岁的夏国华在小仔出世的时候就搬到来西环村，一住就是十几年。虽然住在这里不够慧娟婆婆那么久，但是在这座屋村同样记录了她一家四口生活的点滴。
3: 我对于中西区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由小到大都是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来计数应该是2009年，我仔出世那年我们就搬入来这里。一来看到很喜欢这个环境，因为个地方啊，给我们的感觉是开扬啦，空气好啦。最关键是2014年开始我们有地铁，如果没有地铁呢，这个城就是一个比较好像遗忘的地方。有了地铁之后呢，四通八达，无论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我入来的时间房署员跟我讲，他说你不要点装修啊，阿生，我们很快就要重建要拆的了。话拆话拆都16年过咗咯，就嚟20年咯。政府已经俾我哋信，话俾我哋听，2029年9月30号一定冇得留低，一定要走晒。到时我哋新搬嗰个环境冇呢度咁大噶啦，细过呢度嘅，起码少咗个骑楼，我哋系冇咁多地方摆嘢噶啦，应该。所以我系好怀念呢个地方。
0: 昔日为了生计奔波，退了休之后的夏国华将目光投向了村入面孤独的身影。9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入长者心房，守护着西环村最珍贵的人情味。
3: 以前是做果栏生意的，是做过一些出入口的生意的。我由小到大都是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几十年，种种原因就后来就没做到了，退休了都好几年了。我觉得 做義工都是回饋社會的途徑啊，施比受更為有福啊，咁幫人係會開心嘅。咁總要有人去付出，咁一啲受惠者先得到幫助啦。西環村係得600多人住啦，而老人家佔個比例比較多。我哋成日俾人話係老人村啊，所以好多老人家都需要幫助咯。佢哋成日叫我麵包叔叔，啲小朋友都係咁嗌噶啦。基本上嚟咧，就起碼有 10% 到 20% 嘅人一定識我。無論係打風落雨，無論黑雨，只要麵包鋪開門，我哋就會去收。做咗咁多年都係咁，冇改變過。唔經唔覺得做咗9年啦。
0: 在我们准备拍摄他收集面包转送村内长者街坊的这个晚上，正值红雨，夏国华穿上单薄的雨衣，单人匹马拖着手拉车就出发了。
9: 今天去中环的一家

0: 一晚主要會大概派幾多户左右？
1: 估計都係廿零三十户都係啦，暫時係咁樣，都係分緊邊個需要邊啲包咁。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去安排啦。譬如婆婆，我就唔會俾菠蘿包去嘅，因為嗰啲咁高熱量啊。譬如呢啲啦，啲魚啊呢啲啦，就可能會俾佢哋多啲啦。我諗比對佢哋健康會好啲啩。
2: 而家夏国华派面包嘅次数已经由高峰期嘅一个星期五日，无奈减少到两日。面对家人嘅劝阻同关节嘅退化，系乜嘢信念令到佢继续坚持落去啦？
3: 老实讲啊，即系个膝头哥已经系麻麻地啦，上楼梯咧有时真系好辛苦，但系都要讲自己坚持咯。我哋一直同我讲，唔好收啦，咁辛苦，停下啦。哇，点停啊？真系试过有时我病咗入医院，咁佢哋就会话：夏生，呢度点解冇面包嚟啊？我话婆婆，我入咗医院，我都唔想啊！我话有翻噶啦，过几日有噶啦，我都会。所以已经变成咗一个习惯啦，已经系我谂系离唔开噶啦。呢样嘢暂时一日有能力，我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咯。
2: 呢一个见证住香港大半世纪变迁嘅老屋村，终究要告别历史舞台。虽然政府安排全村居民喺园区安置，但面对体力上嘅消耗同生活习惯嘅转变，对呢一班年事已高嘅长者居民嚟讲，依然系一场身心大考验。面对冇办法改变嘅搬迁，社会点样陪伴佢哋顺利过渡啦？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望下窗口嗰邊，跟住我哋試下耳仔好接近膊頭，再望旁邊好接近膊頭，再嚟望上望下。
1: 世环村千村在即，大村入面有不少街坊随着年纪渐长，正面临身体机能退化、照顾困难的考验。有社福机构每个星期举办运动班，希望协助这班老街坊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环境。
2: 每个礼拜体适能教练会来这里为我们的长者做一个运动班，有些手指的运动去 train 他们左右脑，练一下他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我哋接觸好多長者啦，獨居嘅都唔少啦，或者係雙老嘅都多啦。隨住年長啦，可能身體機能係會退。

0: 化啦。咁如果身體慢慢弱落去嘅時候咧，可能照顧自己都有啲困難。咁我哋都覺得又面臨千川啦，至少身體方面咧都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咧，去迎接翻佢哋未來要即係搬嚟舊村，要去新村生活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加入我哋呢個咧運動班。
1: 除咗鍛鍊身體應付搬遷，社工鄭欣欣話：最緊要嘅係藉住活動凝聚街坊，建立日後可以互相扶持嘅支援網絡。
0: 運動班除咗訓練佢哋嘅身體狀況好啲之外咧，我都希望佢哋可以有多啲同村裏面唔同嘅村民咧有多啲交流互動啦，咁可以有多啲聯繫啦，大家熟悉多啲，起碼知道大家嚟自唔同台啦，認識一下，咁可能最開始嘅時候打招呼，到熟嘅時候咧會過去關心一下佢哋啊，睇下佢哋嘅情況，甚至互相鼓勵一下一齊做運動啊，咁希望都可以營造呢個氣氛。都為了他們未來遷村有一個準備，如果他們的互助網絡是鞏固一點的話，第二時有什麼事都容易找到人幫忙。
1: 前年鄭欣欣以社工的身份走入這個舊社區，現在已經將自己融入街坊的生活裡面。
0: 西環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實很可愛的，這裡的街坊全部都又單純又可愛，又未去到家人，但我覺得很親切。你知道他們病了或者甚至入醫院，其實你會牽掛住究竟他們怎樣，會希望他們快點回來。很多人都住了很久，所以其實他們對村很有感情，大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深厚很多。現在我們都有做一些居民小組，去問他們對於遷村的之後的一些擔憂的問題，會擔心一些配套的設施，譬如在斜路上面交通的安排第二期會起啦，那些噪音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收集一些意見幫他們，然後向譬如區議員或者是更高的立法會議員去反映，我們帶他們去看過新村的一些單位，他們都更加擔心未來冇得打開門就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好像支援會少了，現在家有很多值得留的東西，到時怎麼辦呢？年紀大的都會有時跟我們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時候到時才算。
1: 當長者街坊正面對搬遷的種種未知，西環村的建築特色和情懷就有人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好好保存。攝影師 Rest 透過鏡頭記錄西環村的倒數時刻，為街坊留住即將消逝的美好。
2: 主要那時候是有一個工程的建築師就告訴我，喂，西環村就拆了，我都不知道就拆，我就告訴他這個村很特別的，依山而建，咁我就上網睇啲相，咦係喎，好得意喎！我知道西環村有一個好靚嘅無敵海景嘅，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記錄下嘅。本身我自己屋村大嘅，咁我對屋村咧嘅情懷咧特別有感覺，好有好中意佢哋嗰種屋村美啦。對我講咧，每個屋村咧，尤其是舊屋村咧，好有佢嘅特色嘅。一路影相，有一個人欣賞翻近時嗰種美，好正，好賞心樂事。
1: 喺 Rest 嘅鏡頭入面，睇落平凡嘅舊屋村，一草一木至一台一凳，都藏住獨一無二嘅歲月痕跡。
2: 我就喺2024年咧年尾開始做嘅，咁一路做，依家一路由西環村啊，做依家差唔多38個。嗰時聽到啱啱彩虹村又拆，華富村又拆，不斷好多屋村又拆，咁不如又有興趣就做依樣嘢啦。試下我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揾部相機，見到我中意個感覺嗰刻中意嘅嘢，我試下影低佢。好想從中除咗俾人睇到一啲屋村嘅記錄之外咧，一啲美之外咧，希望透過條片，原來可以用相機有一種療愈放鬆嘅感覺。我希望啲人用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屋村嘅唔同嘅美咯，試下欣賞一啲被遺忘角度咯。可能我哋靜靜地行落嚟，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欣賞，俾自己沉澱下，可能望到一啲你以為唔靚嘅嘢，其實可能是很漂亮的。咁啊，呢度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影啲生鏽鎖頭噶，唔知點解。咁啊，收尾我就發覺咧，即係佢啲生鏽痕跡咧，好有歲月個故事咧，又係，即係你唔知道佢可能開咗好多次啊，定係入邊有啲咩經歷咗，有樣好吸引咗我嘅。呢個字咧，我又好中意啲，即係你唔覺得啊？究竟寫咗啲咩字喺度咧？但係個質感咧，你又覺得好舊、好殘舊。

0: 有樣嘢喺度。
1: 你有冇俾人哋感覺好似有啲另類咧？
0: 我又覺得影相咧最緊要一樣嘢，自己開心。哪怕一個地下一個痕一個生鏽一個天空，只要中意表達當時嗰刻自己想影嘅嘢就 OK， 我覺得。
2: 一格格的影像不单止留住一个社区的历史集体回忆，更加提醒我们要学会珍惜当下。
0: 咁啊，你话可唔可惜？咁都可惜啦，一啲咁有建筑个美学喺度。咁啊，但系我觉得世界就要进步嘅。好彩我有识影相，用影像去记录咗呢个世界，俾人回忆，亦都系有一个好处，就系珍惜翻呢个当下。即系之后好虽然好老土，但系就系珍惜翻依家呢样嘢，大家去欣赏下，唔好冇咗先至去。
2: 近70年扭龄的西环村虽然重建势在必行，不过有学者就建议当局探讨活化重用的可能性，而不是盲目拆卸。
3: 西环村都是一个很特色的public housing 的典范，所以我觉得那样东西真的很值得去考虑保留。每一个旧的 building 应该都要 go through the process 去看一看它有没有机会可以重用，才去 consider 它去拆咯。有很多時候大家就會 assume 即你有70年的樓呢，其實是一定它會很老化，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有專業的人去評估一下，其實它只是是不是一些自然的損耗，是可以整得很多東西是可以再繼續重用，有另外一個新的 purpose。 即好像例如現在其實香港都有很多這些案例，即好像中環街市，好像大館，想給政府有多些想像的空間，去想一想其實西環村有沒有可以再有一個 new 的 chapter。
2: 外界經常將西環村稱為老人村，村裡面住了不少好像慧娟這一類獨居長者。為了回應長者的實際需要，吳思允安排學生以長者福祉為核心，策劃新的改造設計方案。
4: 我哋嘅設計核心咧就專注咗喺連結同埋感官體驗上面咯。咁我哋好希望就打造到嘅地方就係令人願意停低腳步去建立關係，以及就係一個專屬於青年同埋長者嘅一個公共空間。我嘅設計咧就會有唔同顏色嘅天橋，連接翻東院台同中院台啦，去串聯唔同嘅樓層。咁期望可以解決得到電梯冇辦法停靠所有樓層嘅問題啦。投射出嚟嘅顏色咧，都希望可以賦予到一個新生啊、重生嘅意義啦，去提升翻嗰個整體美感。
5: 我哋啲年輕一代啲人啦，佢第一次見到咁多樓梯就覺得好攰啦，我哋就可能想調校下啲樓梯啊。
6: 呢個嘅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學生啦，佢係負責加一個平台在一個望住海景的 area 啦，佢呢度加咗好多草啦、花啦，加多幾條樓梯同埋台台凳凳，所以咧嗰啲居民可以坐喺嗰度休息，望住個海景嘅。
3: 我覺得如果可以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幫老人住屋嘅問題，等佢哋唔使咁孤立，係可以考慮有呢一個跨代共融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後生仔嘅。西環村本身的硬件呢，其實已經做到很多給所有人有那種 social connection， 就是那個走廊其實就不是一個簡簡單單是一個通道那麼簡單咯，它是可以令到人家很自然地每一天見到大家可以聊天的。我覺得這個方案呢，就是 for 將會搬走西環村去新的屋苑的人呢，其實是有一個安撫的作用咯，就是他們的西環村可以繼續在這裡，雖然是另外一個 repurpose， 但是呢仍然都是仲喺度，佢哋可以翻去 visit 咯。
2: 2029年嘅鐘聲終會響起，重建似乎係好多城市發展嘅必然選擇。但只要人情味同記憶被好好安放，西環村嘅温度就唔會消失。
4: 西環村其實佢唔係淨係一條屋村，相反其實佢承載咗自1958年落成以嚟嗰種超過60年嘅社區記憶同埋鄰舍網絡。都是未來的公營房屋很難去複製的一點。
7: 政府的重建計劃我們要欣然接受，只是希望能夠搬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一個新的開始。
8: 人仍然在的嘛，所以感情仍在，所以就算不在這裡搬出去新村，我們都仍然會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4: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5: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以后别管我的

0: 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将在比什凯克举行，聚焦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预计发表比什凯克宣言。伊朗总统称，美伊谈判要守承诺，伊方会采取对等行动，呼吁国内团结。尼日尔首都一个军事基地发生未遂兵变，局势已受控，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尽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作用和在核心领域的立场以及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0: 克兰首都基辅西郊的米拉村一处企业厂区28号晚间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救援过程中又发生多次爆炸。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爆炸物品存放于居民区附近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
1: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通报称，28日晚8时10分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米拉村一家企业厂区，引发大规模爆炸和火灾，随后又发生多次连环爆炸，爆炸波及周边民用设施，有私人住宅被完全摧毁，一处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士提供的住所也遭到破坏。截止目前，已有超过370人被迫疏散，其中包括儿童。紧急情况部门派出300多名人员参与救援。此次事件距基辅附近维什涅维弹药库遭袭的惨案仅过去一个多月，乌克兰总理克里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痛斥，重复同样的错误是一种犯罪的疏忽，所有责任人都应受到严厉惩罚，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国家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已根据玩忽职守条款立案进行刑事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存放的弹药是此次灾难的罪魁祸首，有明确规定弹药不能靠近住宅和其他居民区存放，所有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2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和信任，将在这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且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克罗塞托在费德罗夫7月被解职后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的社交账号发布的两人合影。克罗塞托称，费德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费德罗夫今年1月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乌国内持续抗议。泽连斯基22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他曾向费德罗夫提供4个政府职位，但是都被拒绝。在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情况。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尼日尔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报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1: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What
2: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3: Qinqiang？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取啥服装。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6: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希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 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 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的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作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希希尔转达了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且合力营救失联的外国公民。而西藏黎农，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
7: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对原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 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背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 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1: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地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6: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且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区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代表职责。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通车做好充分准备。
3: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将帮助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的通关。
5: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8: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9: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乘胜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富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就是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通关，谢谢。
5: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 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6: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9号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7: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10: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7: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小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
2: 给特朗普，
3: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1: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它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它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是相继去这3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爆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

0: 并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军事威胁，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1: 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0: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连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6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6个月啊，就是你还让他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他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6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他服役吗？再超30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的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实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

0: 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哎，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他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将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1: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0: 哎，我从这个美国它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个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它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

0: 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您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它执行这样的任务，它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这个现在的战争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拿一种比如说平台对平台的对抗啊，你美国是航空母舰，我也要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去跟你航空母舰去比拼，因为人家这个无论是伊朗或也门胡塞武装，它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呢就可以说它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他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它发挥的作用也不像原来啊，就是那么大的这种威慑力了。
0: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方面呢是释放了强硬的信号。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1: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这些政策包括他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或者真正打他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他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 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

0: 福斯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指三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5: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星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星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星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1: 我们看到《星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星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星条旗报》，它也是 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事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星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他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他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1: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星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他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接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您是否在请。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1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3: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4: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已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 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瑟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4: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再去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5: 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3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1: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 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 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 目前，萨恩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1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
6: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策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
7: 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举的焦点。
6: 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而萨安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Aber
7: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Das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6: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萨克森恩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实际上需要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层面解决。
7: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Ja?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er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5: 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0: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十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2: في لحظة الحدد الوقت أنا فاكرها وهي لما وقفت للمرة الأولى عند المبنى الكبير دوت وبصيت له عشان أشوف المبنى الارتفاع 385 متر بالكامل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إ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إ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إ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0: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3: 这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

0: 多的 IT 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1: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十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2: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八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十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临时牛灾情。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

0: 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1: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1: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4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 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

0: 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齐藤望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0: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 此外，湖北省。

0: 你手環串都係咁好。
1: 我梗係中意啦，而家用我用叉，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8: 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目前萨安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
9: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
10: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茨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而萨安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
11: Aber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0: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1: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萨克森、恩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
0: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Ja?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as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 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德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 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3: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4: وهي لما وقفت للمرة الأولى عند المبنى الكبير دوت وبصيت له عشان أشوف المبنى الارتفاعه 385 متر بالكامل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إ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إ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إ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3: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
5: 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纪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 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 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1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 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风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您是否在请。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

0: 调整。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4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

0: 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齐藤望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0: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

0: 出了第三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三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目前三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
5: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
6: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茨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 而萨安州也是受

0: 的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 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
1: Aber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Das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0: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萨克森恩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
1: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Ja?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as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克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 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德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 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3: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4: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
5: 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基路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
6: 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

0: 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十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二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对。
0: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0: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对，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

0: 于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2: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等下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
3: 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滋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爽文。
3: 有点爽文。
2: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2: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2: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2: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她也是没有回来，但她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她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它长什么样没有， 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2: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
2: 哎呀，
1: 出去了就没。
2: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2: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一百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他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 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0: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再做小丽看世界了是吧？
2: 对，
1: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晨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嗯啊，哦，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2: 对。
1: 3趴，然后你要
2: 在结构
1: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2: 对。
1: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哇，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2: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2: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2: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嗯，
1: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2: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2: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2: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嘛，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2: 你满意吗？
1: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2: 在吐槽吗？
1: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其实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2: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 这部是赚钱的，
2: 对，
1: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2: 有了一点资金了，
1: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2: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1: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2: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1: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2: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1: 不止
2: 大学同学，
1: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2: 意气相投，
1: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0: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2: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1: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

0: 湾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1: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再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2: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0: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的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
2: 积
0: 做出
2: 累。
0: 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1: 2019年，蓝宏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宏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2: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0: 是会有一些
2: 压力。
0: 压力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的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2: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0: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
2: 一
0: 达
2: 定
0: 这
2: 要
0: 个
2: 表达，
0: 诚意，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2: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妈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
0: 对，我
2: 潮
0: 比较
2: 味的。
0: 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2: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哦，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0: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
2: 人家
0: 起。
2: 愿意吗？
0: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2: 你这么厉害，
0: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它有
2: 对，
0: 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2: 对，
0: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 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2: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0: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2: 嗯，
0: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海茶会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它确实超过
2: 你。你是说在侨P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0: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嗯，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茶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2: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了看了。
2: 他们怎么回馈？
0: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当然这个故事他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他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他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啊，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2: 儿子太，
0: 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2: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0: 啊？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嗯，他
2: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2: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四十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是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2: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 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它对情感创作它辅助力度应该不大，它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了
2: 辅助。你觉得它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您是否在请。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

0: 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 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 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记者王后又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临时性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 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作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 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牺牲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 而在另一处位于齐通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

0: 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2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1: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3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 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目前，萨兰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
3: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1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 舒尔茨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
4: Und das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über 600.000 Menschen sind 60 Jahre und älter, dass die sich nicht Gedanken machen müssen, wenn sie hier mal alt werden, dass sie keinen haben, der sie pflegt, dass sie die Pflege nicht bezahlen können oder dass sie ihren Verwandten, ihren Kindern oder ihrem Partner, wenn er noch lebt, zur Last fallen.
3: 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 而萨兰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Aber
4: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Das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3: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 萨克森恩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实际上需要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层面解决。
4: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er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2: 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1: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十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5: 这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1: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十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6: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十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4次大型演练， 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0: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您是否在请。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

0: 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1: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 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3: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麻拉山口，再去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4: 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3: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线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3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1: 凤凰卫视孙卿，德国马克德堡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俘虏，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 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 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2: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3: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إ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إ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ا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إ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2: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基路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
4: 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2: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 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 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风口岸区举行第4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2次跨境压力测试。 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 演练亦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1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

0: 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happen.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屹立坚尼地城近七十年，西环村终究迎嚟重建嘅命运。要告别住咗大半世纪嘅家园，街坊心入面尽是万般不舍。
1: 我都住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噶。而家又话又差，你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好隔离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廿七年，冇同任何一个人有咩意见嘅。
3: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我哋個環境係採光好啦，通風啦，係咪啊？唔係嘢方面啦，交通方便啦，係嘛？邊個想離開啊？冇人想離開嘅。
4: 有啲可惜嘅，始終呢度都係細個即係熟悉嘅地方啦。
5: 西環村都係一個好特色嘅 public house 嘅典範，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去考慮保留咯。
0: 当重建的步伐没办法停止，社会可以怎样为这班老街坊留住昔日的温度呢？
4: 西环村你真的入到来，你已经感觉到其实这个村是跟其他村不同，它是周围穿插，你真的如果不熟路你不知道怎么走，但是如果你说熟路你就可以很快地去到每一个地方，即这个也是可能它设计那个即巧妙之处。
0: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建筑师林宗伟回到这一座依山而建的迷宫，依然藏住他最熟悉的童年足迹。
4: 我就不是在这里出世的，不过我住在隔离，就是摩星岭公民村，小学、中学同学其实都在这里住的，都会经常过来玩的，所以都很熟悉这里的。個設計師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智慧，你見到後面其實咧，佢係依山而建嘅，有一級級。西環村呢個咧，其實我哋叫五台啊嘛，即係話叫東苑台、東南西北中啊嘛，真係嗰個設計方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去跟個山勢咧？就話個山勢通常我哋有啲叫等高線嘅，啱啱咧就九十度咧就坐喺個等高線度，咁呢個咧係最平嘅方法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呢個南苑台同西苑台咧，點解唔係平衡咧？係有個斜邊咧？其實佢因個山勢咁樣而做到個斜嘅。咁所以成個設計咧係叫依山而建咧，就叫因地制宜。嗱，因為咧電梯咧當然係好矜貴嘅，每座咧都係可能得兩部電梯到，佢唔係層層停嘅，咁咧就要隔三層咁停嘅，即係變咗你喺嗰層出咗之後，你上一層落一層咁嘅。你要行好多樓梯嘅，其實因為我哋梗係話行樓梯好辛苦，但係如果喺當年嚟講咧，我覺得行樓梯都係一個運動嚟嘅。
0: 西环村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美学，他不禁感慨与如今千篇一律的新式公屋无法相比。
4: 现在一般屋村的设计就是因为他想低成本想快，所以很多就是用一些叫做预制模式，全部都是千篇一律，有时你去了哪个村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村。
0: 西环村全数住户将会在2029年9月一次过搬迁到邻近的嘉惠民道第一期新公屋。新公屋的单位将会由现在的636个大幅增加至1100个。尽管新环境令人期盼，但面对维系了半世纪的社区网络和生活便利，不少老街坊心情难免有些复杂。
2: 我叫邱梅正，这里西环村住了27年，1999年9月3日嚟住嘅，住到而家，好开心，
6: 几好啊！依山傍海啦。
0: 72岁嘅梅珍同先生系西环村嘅老街坊，随住一对仔女投身社会，相继搬出，而家呢一个五人单位入面，只系剩翻两老喺呢一度生活。平日梅珍最中意同三五知己喺走廊倾偈打发时间。
2: 周围呢度都熟嘅。一個村起碼一半過都有，三分二都有熟嘅。好隔離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個人有咩意見嘅，幾好。有咩少少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好關心嘅。呢度咧，我啲食咗飯，夜晚上天台，大家朋友十個八個嗰度傾偈，嗰度玩，不知幾開心。亦唔驚，亦啲話：喂，你整間食嘢唔生活嘅。我唔使，我去天台我都唔閂門嘅，去隔離你隻咗我都唔閂門嘅，成日開住呢個地，用地好安全咯。第二個地方冇更好噶啦，真係冇更好。
0: 喺西環村生活咁多年，兩老都讚呢一度嘅治安好，近街市，而且交通四通八達。不過西環村嘅各種好，就加深咗佢哋對搬遷之後嘅擔憂。
2: 帶不走的即係更好的房間帶不走咯。去到那度你要細啲啦，冇咁大啦。我呢度五個圓燈尾嚟㗎，所以唔捨得咧。呢度環境更好，應該過去個冇更好，同埋買餸要遠啲，冇更方便。而家呢度行到街市十分鐘咯，八九分鐘咯，睇你行得快啲嘛。去嗰度起碼都到得五六分鐘啦。
6: 一個交通，一個生活唔便利，一定有嘅。去咗嗰度咧，仲要行好遠都唔一定。
2: 就好唔捨得咯嚇，喺呢度住咗廿幾年，更好環境，培養咗我嘅仔女更成才，係咪啊？咪好唔捨得，冇辦法咯。

0: 陈丽娟。
1: 年过九十的慧娟是村入面的开村人家，由1958年西环村落成开始，就在这里生活。同佢感情深厚的邻居夏国华不时都会上门探访，关心一下佢的近况。
2: 最好人就
3: 系
2: 佢啊！
3: 冇错，冇错，唉，真系。
2: 最好人，佢照顾我哋啲老人家。
4: 点照顾啊？
2: 我识咗佢好耐，佢成日攞面包啊，攞乜嘢嚟俾我？我一个人啊嘛。有啲細路哥有時冇嚟，我咪攞啲嘢俾佢食，又攞棍啊，攞乜嘢？我成日都有得食噶，唔使驚餓餐。有呢個我唔會餓死啊！真係啊，唔係講笑。
1: 作为开村人家，最令佢念念不忘的是相伴几十年的伦理情谊。
2: 唔想，梗系想呢度啦，呢度住咗几十年喎，门口啊冇得坐噶，好窄噶咋。呢度啊几方便又凉爽咧，系咪啊？去边度玩啊？隔篱左右都几好，你第日搬咗又唔知乜嘢人好，系咪啊？我都住咗幾十年，真係好開心噶。
4: 最唔捨得呢度啲乜嘢？
2: 唔捨得啲人情啊！隔離師奶話唔使驚，我第日去揾你。
5: 一講到搬，長者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困惑，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問到啲長者，你想唔想搬啊？我諗有大半都同你講唔想搬。要他們離開一個由小到大累積了這麼多年點點滴滴的地方，要去到一個新的環境，他們是不情願。你問起我，我想不想走，我都是不想走。
1: 65歲的夏國華在細仔出世的時候就搬到來西環村，一住就是十幾年。雖然住在這裡不夠慧娟婆婆那麼久，但是在這座屋村同樣記錄了她一家四口生活的點滴。
5: 我對於中西區是比較有感情的，因為我由小到大都是住在這附近。基本上來計算應該是2009年，我兒子出世那年我們就搬進來這裡。一來看到很喜歡這個環境，因為地方給我們的感覺是開揚，空氣好。最關鍵是2014年開始我們有地鐵，如果沒有地鐵，天氣地城就是一個比較好像遺忘的地方。走了地鐵之後四通八達，無論我們去哪裡都很方便。我進來的時間房署員跟我說，他說你不要怎麼裝修啊，夏生，我們很快就要重建要拆的了。話拆話拆都16年過咗咯，就嚟20年咯。政府已經俾咗我哋信，話俾我哋聽，2029年9月30號一定冇得留低，一定要走曬。到時我哋新搬嗰個環境冇呢度咁大噶啦，細過呢度嘅，起碼少咗個騎樓，我哋係冇咁多地方擺嘢噶啦，應該。所以我係好懷念呢個地方。
1: 昔日为了生计奔波，退了休之后的夏国华将目光投向了村入面孤独的身影。9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入长者心房，守护着西环村最珍贵的人情味。
5: 以前是做果栏生意的，是做过一些出入口的生意的。我由小到大都是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几十年，种种原因就后来就没做到了，退休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做義工都是回饋社會的途徑，施比受更為有福，幫人是會開心的，總要有人去付出，一些受惠者才得到幫助。西環村是得600多伙人住，老人家佔的比例比較多，我們經常被人說是老人村，所以很多老人家都需要幫助，他們經常叫我麵包叔叔。小朋友都是這樣喊的，基本上來說起碼有 10% 到 20% 的人一定認識我，無論是打風落雨，無論黑雨，只要麵包鋪開門我們就會去收。做了這麼多年都是這樣，沒改變過，不經不覺得做了9年了。
1: 在我們準備拍攝他收集麵包轉送村內長者街坊的這個晚上，正值紅雨，夏國華穿上單薄的雨衣，單人匹馬拖著手拉車就出發了。
6: 今天去中環的一間麵包店，
5: 我而家送緊嘅户數咧，大概係60多户嘅人。咁每晚大概係要送30户左右啦。收包通常係由7点做到夜晚黑12点零钟啦。
0: 我喺處錄咯。
6: 蛋糕咧，今日我量唔多，因為我寄落嚟嘅總數先得嗰100多个包。如果多的話，起碼有200多以上才叫多啲。
1: 雖然呢一晚收集翻嚟嘅麵包比預期少，但啱啱翻到屋企，夏國華又要忙住包裝同分類。熟麵包咁多年，夏國華對邊一款麵包啱邊一位街坊食都了如指掌。
4: 今晚主要會大概派幾多户左右？
7: 估計都係20多、30户都係啦，暫時係咁樣，都係分緊。邊個需要邊啲包咁？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去安排啦。譬如婆婆，我就唔會俾菠蘿包佢嘅，因為嗰啲咁高熱量啊。譬如呢啲啦，啲魚啊呢啲啦，就可能會俾佢哋多啲啦。我諗俾對佢哋健康會好啲啩。
1: 而家夏國華派麵包嘅次數已經由高峰期嘅1星期5日，無奈減少到2日。面對家人嘅勸阻同關節嘅退化，係乜嘢信念令到佢繼續堅持落去啦？
5: 老實講啊，即係個膝頭哥已經係麻麻地啦，上樓梯咧有時真係好辛苦，但係都要講自己堅持咯。我女一直同我講：唔好收啦，咁辛苦，停下啦。我話點停啊？真係試過有時我病咗入醫院，咁佢哋就會話：夏生，呢頓點解冇麵包嚟啊？我話婆婆，我入咗醫院，我都唔想啊。我話有翻噶啦，過幾日有噶啦，我都。所以已經變成了一個習慣了，已經係我諗係離唔開嘅呢樣嘢。暫時一日有能力，我就會一路咁做下去咯。
1: 呢一個見證住香港大半世紀變遷嘅老屋村，終究要告別歷史舞台。雖然政府安排全村居民喺原區安置，但面對體力上嘅消耗同生活習慣嘅轉變，對呢一班年事已高嘅長者居民嚟講，依然係一場身心大考驗。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陪伴他们顺利过渡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西环村千村在即，但村入面有不少街坊随着年纪渐长，正面临身体机能退化、照顾困难的考验。有社福机构每个星期举办运动班，希望协助这班老街坊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环境。
1: 每个礼拜体适能教练会来这里为我们的长者做一个运动班，有些手指的运动去 train 他们左右脑，练一下他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哎，不是了，这里练一下脑的，我们是的，没有练啊，回家是不是？慢慢来，这个我们接触很多长者，独居的都不少，或者是双老的都多，随着年长可能身体机能会退化，如果身体慢慢弱下去的时候，可能照顾自己都有些困难，我们都觉得又面临千村，至少身体方面都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去迎接他们未来要搬离旧村，要去新村生活，我们就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2: 加入我哋呢个咧运动班。
0: 除咗锻炼身体应付搬迁，社工郑欣欣话最紧要嘅系藉住活动凝聚街坊，建立日后可以互相扶持嘅支援网络。
1: 運動班除了訓練他們的身體狀況好些之外，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有多些跟村裡面不同的村民有多些交流互動，可以有多些聯繫，大家熟悉多些，起碼知道大家來自不同台認識一下，可能最開始的時候打招呼，到熟的時候會過去關心一下他們，看看他們的情況，甚至互相鼓勵一下一起做運動，希望都可以營造這個氣氛，都為了他們未來天村的一個準備。如果他們的互助網絡是鞏固一點的話，第二時有什麼事都容易找到人幫忙。
0: 前年鄭欣欣以社工的身份走入這個舊社區，現在已經將自己融入街坊的生活裡面。
1: 西環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實很可愛的，這裡的街坊全部都又單純又可愛，又未去到家人，但我覺得很親切。你知道他們病了或者甚至入醫院，其實你會牽掛住究竟他們怎樣呢，會希望他們快點回來，很多人都住了很久，所以其實他們對個村很有感情，大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深厚很多。現在我們都有做一些居民小組，去問他們對於遷村的之後的一些擔憂的問題，他們會擔心一些配套的設施，譬如在斜路上面交通的安排第二期會起那些噪音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收集一些意見幫他們，然後向譬如區議員或者是更高的立法會議員去反映，我們帶他們去看過新村的一些單位，他們都更加擔心未來沒得打開門就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好像個支援會少了，現在家裡有很多值得留的東西，到時怎麼辦呢？年紀大的都會有時跟我們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時候，到時才算。
0: 当长者街坊正面对搬迁的种种未知，西环村的建筑特色和情怀就有人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好好保存。摄影师 Res 透过镜头记录西环村的倒数时刻，为街坊留住即将消逝的美好。
3: 主要那时候是有一个工程的建筑师就告诉我，西环村就拆了，那我都不知道就拆，那我就告诉这个村很特别的，依山而建，咁我就上網睇啲相，咦係喎，好得意喎！我知道西環村有一個好靚嘅無敵海景嘅，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記錄下嘅。本身我自己屋村大嘅，咁我對屋村咧嘅情懷咧特別有感覺，好有好中意佢哋嗰種屋村美啦。對我講咧，每個屋村咧，尤其是舊屋村咧，好有佢嘅特色嘅。一路影相，有一個人欣賞翻近時嗰種美，好正，好賞心樂事。
0: 喺 Res 嘅鏡頭入面，睇落平凡嘅舊屋村，一草一木至一台一凳，都藏住獨一無二嘅歲月痕跡。
3: 我就喺2024年咧年尾開始做嘅，咁一路做，依家一路由西環村啊，做依家差唔多30。

0: 八個。嗰時聽到啱啱彩虹村有拆，華富村有拆，不斷好多屋村有拆，咁不如又有興趣就做依樣嘢啦。試下我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揾部相機，見到我中意個感覺嗰刻中意嘅嘢，我試下影低佢。好想從中除咗俾人睇到一啲屋村嘅記錄之外咧，一啲美之外咧，希望透過條片，原來可以用相機有一種療愈放鬆嘅感覺。我希望啲人用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屋村嘅唔同嘅美咯，試下欣賞一啲被遺忘的角度咯。可能我哋靜靜地行落嚟，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欣賞，俾自己沉澱下，可能望到一啲你以為唔靚嘅嘢，其實可能係好靚嘅。咁啊，依度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影啲生鏽鎖頭噶，唔知點解。咁啊，收尾我就發覺咧，即係佢啲生鏽痕跡咧，好有歲月個故事咧，又係即係你唔知道佢可能開咗好多次啊，定係入邊有啲咩經歷咗，有樣好吸引咗我嘅。因為字咧，我又好中意啲。即係你唔覺得啊？究竟寫咗啲咩字喺度咧？但係個質感咧，你又覺得好舊、好殘舊，有樣嘢喺度。
1: 你有冇俾人哋感覺好似有啲另類咧？
0: 我又覺得影相咧，最緊要一樣嘢，自己開心。哪怕一個地下、一個痕、一個生鏽、一個天空，只要中意表達當時嗰刻自己想影嘅嘢就 OK， 我覺得。
2: 一格格的影像不单止留住一个社区的历史集体回忆，更加提醒我们要学习珍惜当下。
0: 你说可不可惜，那都是可惜，一些这么有建筑的美学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世界是要进步的，幸好我有识影像，用影像去记录了这个世界给人回忆，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珍惜这个当下。即是现在虽然很老土，但就是珍惜现在这件事，大家去欣赏一下，不要没有了才去
2: 近70年扭龄嘅西环村虽然重建势在必行，不过有学者就建议当局探讨活化重用嘅可能性，而唔系麻木拆卸。
3: 西环村都系一个好特色嘅public housing 嘅典范，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系真系好值得去考虑保留咯。每一个旧嘅 building 咧，应该都要 go through 个 process 去睇一睇佢有冇机会可以系重用。先至去 consider 佢去拆咯，有好多時大家就會 assume 即係你有70年嘅樓咧，其實係一定佢會好老化。但係我覺得應該係有專業嘅人去評估一下，其實佢只係係咪一啲自然嘅損耗，係可以整得翻好多嘢，係可以再繼續重用，有另外一個新嘅 purpose。即係好似例如而家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呢啲案例啦，即係好似中環街市啦，好似大館啦，想俾政府有多啲想像嘅空間，去諗一諗其實西環村有冇可以再有一個 new 嘅 chapter。
2: 外界經常將西環村稱為老人村，村入面住咗唔少好似慧娟呢一類獨居長者。為咗回應長者嘅實際需要，吳思允安排學生以長者福祉為核心，策劃新嘅改造設計方案。
4: 我哋嘅設計核心咧就專注咗喺連結同埋感官體驗上面咯。咁我哋好希望就打造到嘅地方就係令人願意停低腳步去建立關係，以及就係一個專屬於青年同埋長者嘅一個公共空間。我嘅設計咧就會有唔同顏色嘅天橋，連接翻東苑台同中苑台啦，去串聯唔同嘅樓層。咁期望可以解決得到電梯冇辦法停靠所有樓層嘅問題啦。投射出嚟嘅顏色咧，都希望可以賦予到一個新生啊、重生嘅意義啦，去提升翻嗰個整體美感。
5: 我哋啲年輕一代啲人啦，佢第一次見到咁多樓梯就覺得好攰啦，我哋就可能想調校下啲樓梯啊。
6: 呢個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學生啦，佢係負責。加一個平台喺一個望住海景嘅area 啦，佢呢度加咗好多草啦、花啦，加多幾條樓梯同埋台台凳凳，所以咧嗰啲居民可以坐喺嗰度休息，望住個海景嘅。
3: 我覺得如果可以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幫老人住屋嘅問題，等佢哋唔使咁孤立，係可以考慮有呢一個跨代共融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後生仔嘅。西環村本身的硬件咧，其實已經做到很多，俾所有人有嗰種 social connection。但係嗰個走廊其實就唔係一個簡簡單單係一個通道咁簡單咯，佢係可以令到人哋好自然咁樣每一日見到大家可以傾偈嘅。我覺得呢個方案咧就係 for 將會搬走西環村去新嘅屋苑嘅人咧，其實係有一個。安撫的作用，即是他們的西環村可以繼續在這裡，雖然是另外一個 repurpose， 但是呢 仍然都係仲喺度，佢哋可以翻去 visit 咯。
2: 2029年嘅鐘聲終會響起，重建似乎係好多城市發展嘅必然選擇。但只要人情味同記憶被好好安放，西環村嘅温度就唔會消失。
4: 西環村其實佢唔係淨係一條屋村，相反其實佢承載咗自1958年落成以嚟嗰種超過60年嘅社區記憶同埋鄰舍網絡，都係未來嘅公營房屋啊，好難去複製嘅一點。
7: 政府嘅重建計劃，咁我哋要欣然接受啦。只是希望能够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新的开始。
8: 人仍然在的嘛，所以感情仍在，所以就算不在这里，搬去新村，我们都仍然会有那个关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缘分的天空。
10: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1: A persone come me.
10: Sì.
9: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0: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o genitore in campagna.
12: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9: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1: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9: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9: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7: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您是否在情。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

0: 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皮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1: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皮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已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

0: 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1: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3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转。

0: 除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目前萨安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
1: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
2: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茨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
3: Ich kümmere mich darum, dass wir die Schulen im ländlichen Raum haben. Ich kümmere mich darum, dass Kinder weiterhin Ausbildung kriegen, dass Jobs und Arbeitsplätze im Mittelpunkt stehen und das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über 600.000 Menschen sind 60 Jahre und älter, dass die sich nicht Gedanken machen müssen, wenn sie hier mal alt werden, dass sie keinen haben, der sie pflegt, dass sie die Pflege nicht bezahlen können oder dass sie ihren Verwandten, ihren Kindern oder ihrem Partner immer noch Leben zu Last fallen.
2: 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而萨安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
3: Aber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Das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2: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萨克森安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实际上需要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层面解决。
3: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as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 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5: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十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6: وهي لما وقفت للمرة الأولى عند المبنى الكبير دوت وبصيت له عشان أشوف المبنى الارتفاع 385 متر بالكامل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أ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أ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أ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5: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 385.8 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1: 这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5: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十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7: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十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 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他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他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相继去这3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爆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哎，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 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0: 嗯，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联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6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6个月啊，就是你还让它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它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6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他服役吗？再超30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他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的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试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这样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他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0: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2: 我从这个美国 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

0: 见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它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1: 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您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它执行这样的任务，它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这个现在的战争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拿一种，比如说平台对平台的对抗啊，你美国是航空母舰，我也要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去跟你航空母舰去比拼，因为人家这个无论是伊朗或也门胡塞武装，它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呢，就可以说它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他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 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他发。

0: 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哎，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指3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3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6: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

0: 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新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新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新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新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1: 我们看到《新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新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新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要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事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新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他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他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1: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新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新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2: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他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揭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0: 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即将举行，会议聚焦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讨论泥石流灾情。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电力抢修持续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

0: 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0: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2: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

0: 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中方对泥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作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泥。感谢并希望泥方继续救助转移在泥的中国公民。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日增至至少675人，另有2400多人失联。而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的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四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9日举行守夜活动，悼念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人们聚集在杜巴广场，点亮白色蜡烛，为遇难者诵读祈福。有民众表示，这一次事件反映了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力量微薄，希望当局从中汲取经验，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方面表示，受灾地区有超过2400人失联，包括5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来自印度、美国和乌克兰的失联人数总计约250人。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的身份鉴别工作。西藏吉隆的灾情方面，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持续推进。截至29日，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的民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在1楼，方便日常生活和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驻村工作人员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险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抵达吉隆镇。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
1: 下午1:30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下午3:25，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两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两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三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40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伊朗总统上任第3年，誓言维护国家团结。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摔倒背后蕴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2: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3: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0: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4: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5: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6: 其中有一块肌肉曾把它练好，
7: 就能解决大问题。
0: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气囊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的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告说。 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地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地展开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 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下周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中，极右翼选择党仍明显是领先。
12: 目前，萨恩州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执政权，将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
13: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策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
14: 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举的重中之重。
13: 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而萨安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Aber
14: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2 Millionen Einwohner, 1.000 Flüchtlinge sind angekommen. Das ist also nicht mehr unser Hauptthema.
13: 德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正在直接影响当地选民。舒尔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萨克森恩哈尔特拥有德国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部分化工原料价格上涨，乌克兰战争也持续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这都表明当地工业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但在他看来，当前很多被带入周旋的争议实际上需要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层面解决。
14: Das ist ein Einfluss, den wir unmittelbar sp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Ja?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as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1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11: 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敬，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佩泽西奇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中埃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
0: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1: وهي لما وقفت للمرة الأولى عند المبنى الكبير دوت وبصيت له عشان أشوف المبنى الارتفاعه 385 متر بالكامل ساعتها أدركت إن الخطوط اللي كانت على الورق بقت حقيقة وإن الصحراء اللي تحت رجلي 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إ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0: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12: 这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0: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十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2: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十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1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演练，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1: 在云南西双版纳，多达50头野生亚洲象近日闯入当地的一处村寨。这个由50头大象组成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摩罕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经观察，这一群大象吃饱之后就离开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和人员发生冲突和伤亡。相关的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是性情存在不确定性，民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弹药库，引发猛烈的爆炸，并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三个居民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的救援进入到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了排查。G216 国道已经抢通2.6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全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未遂兵变，违纪的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赴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就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而预计将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做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

0: 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0: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进一步的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2: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对于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之下呢，伊朗的政府内阁在29号就发表了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之上呢，伊朗的副外长阿里加里巴巴迪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反潜机飞行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中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在此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尼泊尔总统鲍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挚慰问。他说，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的迅速的支持，再次彰显出了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面对灾情，中尼两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来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感谢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表示将会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失联的受困人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日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了第五天，首批抵达了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在29号于吉隆口岸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而与此同时，遭泥石流冲毁的 G216 国道已经抢通了道路大约2.6公里，各方力量正在加紧的打通到国门的最后1公里。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日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利用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与此同时，70名技术骨干、20多台套专业机械正加紧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29日，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首个弯道成功打通，目前累计打通道路近2.6公里。不过，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施工难度较大。由于施工场地狭小，挖机操作受限，现场采用翻渣接力和涉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填筑施工，对损毁路段换填大块石固基，逐段稳固推进。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出口的地方由于有很多树木，缝隙多，有利于缓慢过流，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冲击力，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创造更好条件。 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水利部研判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在持续的推进，截止到29号，已经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了供电。吉隆县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新建了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以及吉隆镇的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通电，受灾的民众也是得到了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普村，不少的人都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于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的老人都安排住在1楼，方便日常活动。其中的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而出现了晕车不适，驻村的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而同时，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地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和48台照明类的设备均已经抵达了吉隆镇。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号增至了最少675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截止到当天，尼泊尔的灾区已经救出了超过4400人，其中就包括187名外国公民。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的灾害的灾区搜救持续，政府在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长达272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前往泰国的途中于30号被拍到正在通过新加坡海峡。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林肯号将会在泰国东部短暂的停留休整，不会进行任何的军事演习，之后就返回其美国基地。泰国海军发言人称，美军水兵将会前往曼谷以南的芭提雅度假胜地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会在9月2号到6号之间抵达泰国，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根据泰国的媒体报道，美航母的编队将会停靠春武里府的林查班港，随行的官兵大约有5000人。芭提雅市政府已经就接待和安全保障做出了全面部署。当局预计，若所有的官兵获准上岸消费，可能会带来大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的旅游收入。 根据香港电台引述美媒消息报道称，美军拟处分一名19岁的水兵，他在本月的3号从林肯号航母跳海之后获救，军方就指控其自我伤害、擅离职守。其妻子就称，他申请陪产假、求助心理问题均遭到了忽视。该航母在去年的11月份开始按照计划部署，而在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大部分的时间均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和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的水兵压力大，已经有多人因为精神问题而试图跳海。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规模庞大，引发了委内瑞拉民众的失望、质疑，甚至是愤怒的情绪。有人就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
3: No solamente preocupante, l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4: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 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estable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a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2: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5: Bueno, pienso que es una medida que bueno que sí se debía haber tomado, pero no con la intención que lo están haciendo estas personas, las que están ahorita en el poder. 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y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2: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1月已签署改革法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9号于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宫官邸会见了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新进展。普京在会晤的时候就说，尽管面临着各种外部破坏的企图，但是俄白两国的经济合作仍然取得了稳步进展。在今年的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2.5%。卢卡申科就表示，电子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数字将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会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在27号抵达了俄罗斯展开工作访问，28号与俄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了会谈。乌克兰连续3天遭到了俄罗斯的大规模的攻击。基辅州的一座怀疑是非法弹药仓库在29号遭到了袭击之后，发生了猛型的爆炸，波及到了附近的居民，而造成了今年以来乌克兰最大量的伤亡。俄国防部就声称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工厂以及后勤设施，另外又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3个居民点。
6: 乌克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 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亲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在29号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的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了交涉。土方表达了对于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了警告。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26号在图阿普谢港的附近遭袭，次日土方就派往拖曳的另一艘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此外，22号有2艘土耳其的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和8人受伤。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在29号的凌晨，有部分的军人企图发动兵变。尼日尔国防部在29号就发布了公告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在当天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了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已经全面恢复了运营。
7: 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点20分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总统府、机场和国家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

0: 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三次发生骚乱，此前两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尼日尔首都多地遭到袭击，中国驻尼日尔使馆在29号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外出，避免夜间出行和单独行动，远离危险敏感区域。中资企业应切实加强安全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员工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 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日尔使馆联系。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希望市民能够阅读5年规划，协力落实愿景。一会儿见。

0: 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5: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7: 走近，你会发现，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5: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5: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5: 孜孜不倦。
10: 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5: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玩具。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的弹药库，引发了猛烈爆炸，并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三个居民点。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进入到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排查 ，G216 国道已经抢通2.6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住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未遂兵变，违纪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9号出席香港岛的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当中就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努力地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在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1: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落實5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我鼓勵大家屆時一併地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0: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大约有2000名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

0: 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地履行了地区代表的职责。香港特区政府在29号与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的单位合作，举行了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是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的增加了人流和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准备。
1: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皇岗口岸视察的时候接受了本台的采访，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将会帮助香港进一步的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通关。
2: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3: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4: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富裕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这个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能通关。谢谢。
2: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根据中国海警的消息，福建海警在29号于金门的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5: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6: 金门102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舰，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5: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盟的天然气库存量远低于往年的同期水平，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0: 欢迎回来。中美元首下一次的正式会晤之前，两国民间交流持续升温。第24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周末在美国首都登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了活动，再度强调今年是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而在美国国会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从中国传统文化表演、书法、汉服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参与。我们来看记者姚怀珍的现场报道。
1: 这个周末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且是就在国会的正前方，举办了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现场也请来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还有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办公室代表。
2: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China-US relations. In Ma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eld a historic and landmark meeting in Beijing, where they agreed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3: 大使在中美元首再度会晤前强调，中美关系在今年从上到下都迎来了更深层次的交流。活动现场更有各式各样文化体验，从台上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到摊位上的美食，都吸引各方游客。
2: Today, right here, you can try on 汉服, practic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enjoy Chinese tea.
4: I've been to Washington, D.C., but not this festival. Very good, excellent seasoning, amazing. Definitely gonna have to go get some more.
1: 这个中国文化节在国会前方的宾州大道两侧排起了满满的美食摊位，像记者手上的这杯珍珠奶茶也是在现场购买，而我身旁更是围绕着无数的排队民众，都是要来吃蒙古烤羊肉串或是等等的各地特色美食。
5: What kind of food did you enjoy today?
4: We had some kebabs, Mongolian kebabs. They were very good, very delicious. What was it, lamb?
5: Lamb, yeah.
6: Also the lamb?
5: Yeah, the lamb is very juicy and we like that. And also we purchased one of this. There is a long roll and we are lucky that we finally get it. And there are some culture show. Yeah, we really like it. And also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we have very nice communication and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ctually, he's from Jordan, but he also enjoy our food. We feel like so
4: It'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being here and trying the different food.
5: Yeah.
4: It's a very new experience.
1: 现场有不少的中外朋友都在这里大快朵颐。而在中国文化节的现场，也寓意着中美之间在官方正式会面之前，民间的交流活动早已起跑。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特区现场报道。
0: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就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曾经在美国遭遇了重大的安全威胁，当局紧急将他连同安保团队一同撤离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此前曾经透露，伊朗试图暗杀他的儿子。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长子亚伊尔长期住在迈阿密，是内塔尼亚胡重要的支持者，次子阿纳夫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有消息就指，长子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了伊朗的暗杀目标。根据英国卫报在29号的报道，欧洲即将进入到气温较低的月份，而其天然气的库存量是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这已经是在能源交易商当中引发了冬季恐慌。根据报道指出，欧盟的天然气库存量在8月的最后一周仅为总容量的63%，远低于往年8月下旬80%的平均水平，处于该时段历史最低水平之列。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之一，特别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其国内的天然气储存能力却处于极低的水平。有英国的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就表示，英国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的天然气几乎为零。据悉，自美以针对于伊朗的行动导致海湾地区的油气出口严重中断以来，欧盟的天然气库存水平一直是难以提升至冬季前达到80%这一已经下调之后的目标。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的天空太空天文台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简称罗曼望远镜，最早将会在美东时间的30号的上午7:26发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艾塞克曼在。

29号就亲自驾驶着喷气式的飞机，从佛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台上飞空过。而按照计划，罗曼望远镜将会在30号与肯尼迪航天中心搭乘着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罗曼望远镜研发耗资了40亿美元，以美国的航空航天局第一位首席天文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来命名，旨在为科学家提供宇宙全景图。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习近平将会出席上合峰会，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一会儿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2: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晕车防晕船。
0: 赛博时代的脑机接口，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这个八月，台风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使得浙江的降雨呢较常年同期大幅偏多。八月一号到二十八号，浙江东部多地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0毫米以上，像是宁海这里的累计雨量呢就超过了1000毫米，已经提前锁定了当地观测史降雨最多的八月。此外呢，像温岭、洪家、永嘉、定海还有温州等地呢，也是提前锁定了当地观测史降雨最多的八月份。今明两天时间呢，受到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另外呢，像江苏还有安徽这一带呢，是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九月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强降雨。此外呢，像海南岛、广东以及台湾等地呢，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那么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区域。除了台风残涡加冷空气导致的强降雨，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呢，也将会出现降雨。黑龙江东北部还将会遭遇强降雨。那未来这气温方面的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气温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方。前两天呢，南方多地有高温现身。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再加上降雨的影响，今天呢，在湖南、还有贵州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呢，将会消减。此外，随着副热带高压稍有东退，江南东部的高温呢也是所剩无几了，并且随着冷空气持续南下以及副高东退入海，八月底九月初，南方夜间的暑热也将会有所缓和，大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2度到24度，夜间的体感呢稍有改善。但是在四川盆地的北部，今明两天呢，这里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所以这里的朋友，咱们还是不能放松防暑降温的事儿。在北方，新疆在大陆高压脊的控制下呢，将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九月开始呢，大陆高压脊将会东移，新疆的高温呢将会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的消减。而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白天有点晒，但是并不闷热，而且昼夜温差加大了。夜里的最低气温呢在20度上下，西北一些地方啊，你看只有15度左右。秋凉显现，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及时的添加衣服，尤其是一早一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好，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下一档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的弹药库，引发了猛烈爆炸，并攻占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三个居民点。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进入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排查 ，G216 国道已经抢通2.6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住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畏罪兵变，违纪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了今日的头条新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赴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就认为，今年的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会反映成员国对于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